四叉经过路后，都会记得遵守路后慢看停。天天的行，看到人爱先不用路人过。简单的电台交通站唔会切查。大家好，我是王义坚，你俩下属堂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On my way.
1: 早上的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南分局，请陈运植来告诉我们。运植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北部地区的车多，台二线西行2-0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公里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24-22公里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4线东行21-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64线东行27-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65线北上2-0公里新庄1-5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北上8-7公里板桥二出口车多，台65线南下9-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0-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博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的车多，台74线西行24-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行30-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施工路段的部分，台61线南下127-134公里苑里至大甲路段，5月19日早上8点至5月21日晚上11点，封闭南下车道进行路面施工，南下车辆请由苑里匝道汇出，改行平面道路，再接大甲路口匝道，重新驶回台61线主线。南部地区的车多，台88线西行2-0公里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公路局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运植，好，拜拜。
2: 喂。
1: 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的状况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在国三的这个地方，这边是在北上的315-313公里白河地磅站外侧路面的维护作业进行。国一的话呢，在南下的33.1公里内侧路间修旅车爆胎停放。还有在国一北上的324.6，在大湾交流道这边的路间有停了一台连结车。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runway。 Lady Gaga runway 8:11。现在呢，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目前车多，还有在国道三号呢，这边有一个人，就是有位老先生呢，就是骑着脚踏车骑上了麟洛交流道这边了，但他没有讲到说他是在往北还是往南，在麟洛交流道这附近呢，有人误闯上来了。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0公里到35公里南港系统到宜兰路段内侧移动式的清扫，在国一南下33.1在五股交流道的内侧路间休旅车爆胎停放，还有在国一北上27公里过了三重路段内侧发生了事故。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的8:1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曹明早安。
2: 建议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在高速公路啊，目前这个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行南下，持续过了五堵交流道8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汐止交流道路段啊，还是呈现这个车多的。目前这个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南下的驾驶朋友，车行过了这个五堵交流道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持续过了南下的桃园路段机场系统交流道52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内坜交流道路段呢、目前车行速度也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国道二号要汇往国道一号南下路段的话，大家汇入车流，邀请大家多互相礼让。车行过了内坜之后啊，在这个中坜转接到57公里路段开始，到了这个60公里路段，也还是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啊，行车速率是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车行速度相对还是缓慢的，要提醒大家跟车要多提高警觉。车行持续过了这个杨梅交流道，到了杨梅休息站路段，持续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维持在30公里的，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从这个幼师交流道接近杨梅路段也要注意。前方车速是比较缓慢，跟车也要多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行北上过了桃园交流道47.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北上林口出口前的43公里啊，依旧受到往林口出口车多影响。目前这个路段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北上车行过了桃园交流道要注意前方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还是比较缓慢的，大家跟车还是要多提高警觉，要往这个林口出口方向，还要提醒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车行持续过了这个北上五股路段30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圆山交流道路段呢、都是呈现车多的，又受到先前在这个北上27公里内线的事故影响啊，所以使得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只维持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现在这个事故已经要排除了，车流在消化当中的，还是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车多路段行车依旧要注意这个前车的跟车安全距离。在车行国道二号方面的话，目前西向大竹出口外线呢、已经回堵大约1.5公里的车阵，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在西向要往大竹出口，经过了机场系统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过安坑交流道往安坑隧道入口路段，一路到了综合出口方向是呈现回堵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也是进入隧道，要提醒这个大家除了打开大灯，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北上行车方面的话，目前国道三号树林路段47公里开始，到了土城出口方向，以及北上过了土城交流道39公里往综合出口方向，都是呈现车多的。目前这个行车速率啊，都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准备往土城跟综合出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要往这个出口方向，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车行车。而在北上持续过了安坑交流道，到了这个新店木栅交流道路段呢、都也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也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是进入隧道内，再次提醒这个驾驶朋友，除了打开大灯也要注意，要往这个出口方面，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另外在国道三甲

0: 在往这个台北端辛亥路出口方面呢、啊、是车多的一个情况。过了这个台北一隧道往这个辛亥路出口段是目前呈现回堵，车行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还是要提醒这个西向的驾驶朋友，车行过了万方交流道往台北一隧道行车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开始降速下来了，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中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是在国道一号，车行在南下台中系统过来之后，到了丰原交流道要往出口，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都降速在40公里了，要提醒南下要出丰原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而在这个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目前车行在国道一号，在北上持续顶进系统交流道到了南子路段，以及冈山交流道往高雄科学园区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两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出南子以及要往高雄科学园区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另外车行在南下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到了仁德系统路段，以及路主往高雄科学园区路段也是受到这个出口车多影响啊，现在这两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比较缓慢，维持在40公里，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南下从这个仁德交流道往仁德系统路段行车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跟车要多提高警觉。另外在国道10号目前双向顶进系统交流道到左营段、啊、都是呈现车多，现在车行速度主要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国道1转国道10或从国道10号要国道1号方面行车啊，进出这个交流道要请大家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曹明，
0: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0: 再见。
1: 好，那目前在省道的部分呢、啊，在台一线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北上342公里的内线车道四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台一线北上342公里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台61线南下277公里南昆深交流道的这个地方动物躺平的状况，现在也都截获排除。而在台74线这边东向37公里雾峰路段车道中间有掉落一个铝梯，一把铝梯掉落的现场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 JS 所演唱的《逆风飞行》。8点16分，好，现在在国一南下365.1公里九如交流道的路肩，好，这边是有掉落一个轮胎。而在国一的部分呢，南下的50.9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林洛交流道这边，有人骑着机车，好，骑着脚踏车，然后骑着脚踏车骑上来。那在国道5号的北上苏澳入口匝道，靠近罗东钢铁厂这边的外侧，在进行施工的工程。台88往东3.2公里内侧三台车事故。来听下，接下来歌曲呢是来自萧煌奇《爱吉修瓜》。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年来网络诈骗猖狂，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的社群平台是主要犯罪管道，尤其上以 Threads 上面的农产品购物诈骗为大宗。刑事局统计，今年截至四月底，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涉及诈骗案件数为14073件，案件占比为84.31%，总财损金额为136,178,1574元，财损占比为86.2%。行政院认为 Meta 必须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从源头阻断重复性诈骗贴文，否则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的管制措施及罚则。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昨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沈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3: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2: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怕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军队同袍的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以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的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弃城市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1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经搜索被告三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4: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上个月创下最强四月份的记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媛报道。
6: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

0: 率达 48.1%， 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1: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素，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就带动上来。
0: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啊？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早上8: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呢，在国一北上50.5，在桃园路段前两台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国一北上50.5公里，靠近桃园路段前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中外线车道。在国一的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呢，都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在南下的365.1公里九如交流道，这个地方有掉落一个轮胎哦，已经赶快通知给相关单位去处理。国三的话呢，国三南下187.2靠近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打横的情况，那现在后方已经回堵1公里。在台88往东3.1公里凤山路段内侧两台车事故。台78线东向28.7在云林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来自信乐团的歌声《海阔天空》。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 33.2， 在过了安坑隧道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国三在新店入口匝道这边大客车抛锚停放，在国一北上刚过中清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大货车爆胎了，那已经有放警告标示。还有在北上的 50.5 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台88线呢东向 3.1 公里凤山路段内侧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在进行后续的拖吊处理作业，在台78线的 28.7 公里这边是在云林系统路段的外侧路间有动物躺平，

再来补充最新的事故呢，这边是发生在国一南下294公里准备靠近下鹰系统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Chris Brown 所演唱的 Colors。 8点48分，好，现在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3号南下 33.2 外侧事故排除，但是后方回堵2公里。国一南下294公里的事故刚刚也排除了，但是后方也是出现车多。台88的排除消息是在东向的 3.1 公里凤山路段先前事故也几乎排除。好，那再来提醒大家，国一北上刚过中清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大货车爆胎，在国三北上南港出口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在南下的 187.3 刚过龙井路段内侧中间车道呢有一个灯罩的碎片，在国三新店的入口匝道，那这个地方大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在国道5号北上从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都在进行当中。那有动物躺平，这边是在台78线东向 28.7 外侧路间有动物躺的现场不能动。再来补充，国道3号南下 187.2 公里和美路段的事故在进行处理，那后方已经回堵了1公里。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好，开车的时候呢，注意安全，跟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要下交流道的话呢，请大家提早排队。

King Gunu 所演唱 Starden。8:52，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南下365.1公里九如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掉落的轮胎，现在几乎排除。而在国三南下的33.2公里的事故，虽然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回堵了2公里。再来提醒呢，在国一北上50.5公里桃园路段前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台78线东向28.7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路肩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好，那目前呢也看到路网图呢，北部地区车多情形，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来到了三重台北呢，好，这两段呢也是呈现车多的。那南下的话呢，从桃园开始车多来到了中坜跟内坜，时速也是40公里。而在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目前车多，还有在高架的话呢，从杨梅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的情形。在北上的话呢，在高架的部分，在下塔悠路段前目前的车行速度还是非常慢。国三北上土城开始车多来到了安坑路段呢，时速也是40公里左右，北上要过了安坑之后呢，车速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但是呢，在新店到木栅这边又慢了下来了，所以说都要请大家在经过车多地点一定要保持耐心了。那在国一南下从基隆到五堵汐止目前还算蛮顺畅的，都 OK， 那只是到了东湖跟内湖南下的话呢，车子就开始多了起来了。好，中部地区的话呢，大致上路况 OK。南部地区在国道10号双向，从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哦，大概是4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好，那记得呢，在上路出发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行车的检查，5油4灯3水1轮，那都要这些依照这些原则逐项的检查哦。那五油呢，来复习一下，五油就是检查你的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还有你的燃油。那四灯的话呢，就是你的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三水就是冷却水、雨刷水跟电瓶水，还有你的轮胎、胎纹、胎压，还有一些轮胎的状况，一定要记得检查跟保养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0.1公里，稍早在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在新店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向的地方有大客车抛锚。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187.3公里在龙井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灯罩的碎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西向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28.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派出消息哦，之前在国一北上360公里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还有在台74线东向的37公里雾峰路段的掉落这一把铝梯啊，现在也都结火排除。

宇多田光演唱的日文歌曲，9:09。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197公里三线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散落在现场。台74线西向的14到13公里内侧车道有一个站板啊，掉落在这个地方。国道3号南下187.2，在靠近和美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翻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哦。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都持续车多，也请大家跟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同时呢，你的车况、你的轮胎、胎纹、胎压等等的，一定要记得检查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Rio 所演唱的金字塔。目前排出消息啊，之前在国二往西的7公里两台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已经顺利排除，你可以放心的利用通行。再来是国道3号北上的197公里，这个轮胎皮是还在现场的，也请大家经过留意。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在国一南下从瑞隆路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接台88往东，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那这个灯罩的碎片掉落在国三南下 187.3 刚过龙井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有一个碎片掉落在现场，很像灯罩之类的物品。好，那在大湾这边发生事故，地点就在国一北上 324.6 大湾交流道，两台小货车追撞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反弹收红，辉达财报以及财测皆优于预期，激励台股今天开高，早盘上涨超过1300点，重返41000点关卡，最高达到41330点，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电子指数进扬超过3%，全指股台积电开盘上涨55元，最高来到2240元。行政长卓荣泰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源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系统。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2: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25.1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20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57.4%，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罢工的前一晚达成薪资协商，战地协议案。根据韩联社报道，若三星电子罢工，外界担忧将会造成最高可能达到100兆韩元，约新台币2.2兆元的损失。南韩政府积极介入斡旋，最终劳资双方各退一步，透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两名犯嫌，而这名陈姓犯嫌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零星友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可疑车辆，警方民警迪大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两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犯嫌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讲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5: 陈嫌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犯嫌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4: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四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1: 医美诊所传出偷拍事件，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截至昨天下午查出23家诊所违规，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的罚锾。记者尤若淳报道。
6: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

0: 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1: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款的处分。
0: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冠宇。泄了气的爱前进的慢，而泄了气的轮胎该怎么办呢？别说好吧，就这样。让我告诉你，如果车子在国道抛锚，可以拨打1968专线寻求脱掉救援服务。平常也要定期让爱车进场保养，开车出门才会比较放心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凊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凊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来路无明无白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反正我好看这首歌曲是来自午间情。9:42，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路况的消息呢，国道五号南下42公里，刚过宜兰路段内侧小黑狗跑出来了，提醒大家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国五在南下的42公里这边内线车道小黑狗跑出来了。那在南下的苏澳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国一南下7公里到12公里，从五堵到汐止系统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国三北上296到292公里，蓝潭隧道中内侧进行设备的保养。在国三南下290到292公里，中外线车道路面的整修作业。国三南下374到376公里，外侧车道护栏的工程也在进行。再来是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车多。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今天天气呢一样很热哈、那但是呢高温资讯呢是针对了台南市跟高雄市这两个地方是发布了高温达到36度以上的温度啊。好，但是其他地方其实也是蛮热的哈、因此如果说你今天在外活动的话呢，记得做好防晒，多喝水了，慎防热伤害。

阿令所演唱的 Purple Rain， 9:47。好，现在呢，在国道3号南下128.8公里，内线车道有掉落好大的东西啊，还有在北上的250.3，中线车道也有东西掉落在现场。再来，国一南下7公里到12公里，刚过五堵到汐止系统内侧移动式施工。那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三南下10公里跑出来的狗狗排除，以及在台74线西向14公里掉落的东西也都截获排除。

这首歌选的是来自伍佰所演唱的 Cherry Lover。 9:52，好，现在在国道3号南下 128.8 公里后龙路段内侧是到大塑胶片哦，还是说类似铁片之类的东西掉落在现场。在国道3号北上 250.3 南云交流道中线车道也有掉落东西。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内侧进行施工，目前的车流量还算是顺畅啦，不过呢呀，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

来自 Z 所演唱的 Happy Now， 9:55。目前在国一南下177.6公里外侧路间工程车进行作业，还有在南下的178公里的内侧工程也在进行施作。国道三号的调路物呢，在北上250.3中线车道掉落欧西格米加黑色的垃圾袋，在南下的128.8内侧车道一大片的塑胶片掉落在现场。国道五号呢，南下的42公里刚过宜兰路段内侧小黑狗跑出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气象署说呢，今天上午呢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但是呢，下午开始锋面逐渐接近台湾的北部海面，环境水汽会开始增多，因此呢，在午后呢，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跟其他山区有短

战雷阵雨的情形，而在北部的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说在中午过后呢，如果说你要出门，在这个几个地方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了。好的，节目的最后的歌曲呢，是来自 Luna C 所演唱的 Loveless。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明早见，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28.8公里，在后龙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片。国道三号北上庄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250.3公里，在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28.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你好好听话。
1: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2: 欢迎收听
3: 十点小咪咪，嘿嘿。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向咪咪，我是上盖高子叶 Amy。

今仔日的5月21日，5月21日星期四，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

小满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说啊，这个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只是还没有成熟哦。就是小满还没有到大满。那也代表着说呢，农家对于这个未来的收获满满的憧憬，也代表这个气温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有吧，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哦。但是虽然说有些时候呢好像突然又会有一点变天，那大家就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气象资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整个环境是西南风，上午各地是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环境水气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前往刚刚讲到这些地方，建议您携带雨具备用。那么今天在入夜之后，桃园以北跟新竹到嘉义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机会。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各地在基隆跟东半部的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跟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上炎热哦，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尤其啊，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您注意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那么今天开始，在金门跟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再请您留意航班资讯。

好，关心完天气呢，我们要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到179公里，彰化系统到台中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在国三北上 289.7 过竹崎内线车道有一个圆锥桶掉落。国三北上的同一个状况哈，就说有一个圆锥桶，好像是三角锥之类的东西。国道五号南下零到35公里，南港系统到宜兰前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同样是国五南下的42公里，这里是过宜兰内线车道有一只黑色狗狗误闯。那目前最新位置哦，说它在国五南下39到39.5公里。如果说你有看到它的话，小心不要撞到它了。再来是台七四东向22.5松竹路段外线车道帆布掉落。另外我们看到国一南下在221到223公里过北斗的内线车道移动性施工，后方排队到218公里。

昨天5月20号，听说很多的新人呢都是选在这一天来登记哦。我想一个原因是因为比较好记，才不会说日后呢忘记自己的结婚纪念日哦。那当然啦，520520本身呢

那它就有一个很美好的寓意嘛，就是我爱你的意思。哇，我看到一个新闻呢，觉得好浪漫哦。这是在台中啊，台中呢有一对新人，他们在50年前哦，曾经是彼此的初恋。那后来呢，各自嫁娶，经历了人生的起起伏伏之后呢，男方丧偶，女方离婚。那命运让两个人多年之后再度的牵起红线，两个人也选在520这一天决定要共度下半场的人生。哇，真的是太浪漫了。所以你看，50年前是对方的初恋，很多人就想说呢，可能人到了一个年纪就不会去想这些可能情感方面爱情方面的事情，但我觉得没有耶。其实呢，就是这样子的感情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嘛，不管你今天几岁，你去喜欢一个人，去爱一个人的心情呢，我觉得那都是非常珍贵的。也恭喜所有的新人啦，好，不管是在昨天登记的、或者是说呢在每一天登记的，我都非常非常的祝福大家。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一位昨天有到景广来，他是雷琴，收在他的专辑《春子》当中，歌曲名称叫《蓝色公路》。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要来告诉你呢，这两个消息都是 Amy 平常会告诉大家的，但是没想到她现在哦，竟然呢合在一起了。是什么样的讯息呢？平常 Amy 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资讯嘛，那么同时呢也会跟大家讲这个诈骗哈，反诈骗的讯息。但是你知道现在竟然有所谓的 AI 假医师。尤其啊，现在呢，在一些那种比如说 YouTube 啦，好，或者说一些脸书的影片啊，短影音平台啊等等，一直出现这种所谓的 AI 假医师哦。他可能会声称他是某某医院的什么科的医师，然后呢，今天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健康资讯，但是里面很多资讯都是错误的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一方面，他们是要博取特别是银发族的信任哦，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可能是比较银发族的朋友呢，对于健康会更加的关注嘛，所以呢看到这样的讯息，比如说什么什么跟牙齿有关的健康跟这个肾脏有关的健康要怎么样保养之类的，那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家人啊，看到影片之后呢也想说要转发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殊不知这些影片很多都是假的。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去观察说这个影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其实现在 AI 的技术越来越发达了，如果说分辨不出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情有可原。我自己有些时候我也分辨不出来哦，不管是文字啦、图片或影片等等的。但其实你仔细看，你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端倪。比如说呢，你透过观察他的嘴型有没有不自然的地方，因为我们讲话的话一定是会百分百符合我们的嘴型嘛，因为就是从我们的嘴巴里讲出来的。但是 AI 呢，它还是会有一些嘴型没有办法做到这么精准，还有看他的眨眼动作，总之就是你观察一下说这个人有没有违和感，有没有觉得好像不是很自然的地方哦。那么如果说呢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怪怪的，你就不要再继续看了，因为真的很多人他会误信上面的一些健康讯息，反而呢耽误了这个黄金的治疗期哦。那甚至有一些呢他就会转传给亲朋好友啊之类的，让更多的人呢都误信这样讯息。为什么诈骗集团要这样做？第一个博取你的信任嘛，那后面可能就开始怎么样卖你保健品、卖你药品等等，那这个当然都是诈骗手法啊。

而且呢，我觉得这个诈骗集团很可恶的一点就是他们在贩卖焦虑、贩卖恐惧。因为特别是很多的银发族长辈朋友们，他们对于看医生这件事情可能会有一点恐惧，或者说呢，他们很害怕自己原本有的，比如说像骨头啦、肌肉啊、牙齿这一些可能比较容易流失的地方，他们想要守护住。那这时候诈骗集团呢，看准他们的这个点，然后呢去做相应的话术来博取这些银发族朋友的信任。所以齁，提醒大家，网络上面我们看到任何的讯息，你都不要轻易的相信，不要轻易的转传，因为呢有可能是诈骗讯息哦。

好的，继续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接国三南向匝道有一只猫咪误闯，再来是国一南下的311到 312.5 安定到台南系统路面有散落的木块，国一南下118公里在造桥前内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北上蓝潭隧道前到隧道内内侧跟中线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继续来听歌，一样呢是这种感觉很像是开在公路上面很自

来自 Becky 的歌声，这首歌叫做《风的旋律》，有没有感受到好像真的是开车在公路上面很自由自在，被风吹拂过脸庞的感觉呢？好啦，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要听到的是黄子轩与山平快带来这首歌曲。

与平快车收录在《异乡人》专辑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53.4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事故。台61线南下12.7，林口前外线车道大货车摇摇晃晃，不晓得是不是精神不好呢？国道5号南下南港到头城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排水讯息，国五南下40公里，本来说过宜兰的路肩这里哈，说有一只黑色狗狗，还好现在已经排除喽。台七四东向22.5松竹路段的外线车道掉落的帆布，目前也捡起来啦。那另外提醒你，稍早在国二西向莺歌系统接国三南向匝道，猫咪误闯，通知处理喽。半点准备进新闻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世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

0: 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1: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0: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假装装潢提领去款，险些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及时保住老翁200万元的养老金。记者王汝聪报道。
3: 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表示，46年次的卢姓男子日前前往银行提领200万元现金，行员跟警方关怀询问时，男子还出示室内装潢报价单，声称是要给付装潢费用。不过警方进一步查证发现，卢姓男子手机内与一名年轻女子互动频繁，对方还以投资股票保证获利，设计诱骗卢姓男子汇款。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副所长施培伟说，
4: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一名年近七旬男子领取巨额现钞时，虽备妥装潢报价单躲避行库关怀协助，但在警方细心比对手机通讯内容后，最终成功锁住民众200万元养老金。
3: 警方提醒民众，以 LINE 与对方交谈时，如果对方要求隐瞒金流用途或者是保证获利，几乎就是诈骗。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查询。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未经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即下架。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族民众从日本购入棉制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绷、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5: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西南风，白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高温普遍都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都来更高一些，像是今天高屏呢，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目前在高雄已经有35.6了。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到下半天之后，随着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环境水汽会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局部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预估是北部 跟宜兰的山区

0: 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了。那到入夜之后，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至嘉义的山区云量还是比较多，水汽偏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空海，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44.4 公里，林口 B 前中间外线车道有两台大货车的事故，再来是国三北上 289.6 过中埔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移动清扫作业。另外呢，台八四东向在26.1渡头路段稍早有事故发生。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本来说有两部小客车事故，不过现在已经排除了。观音南下201.1过彰化内线车道的事故箱型车，现在也已经处理完毕。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刚在国一南下53.4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是小客车跟两部大货车事故，再来台六一南下的12.7林口前外线车道有一台大货车摇摇晃晃，也请您多加小心。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要来进入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

何法律相关问题，欢迎你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今天呢，你可以在大概45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歌曲结束之后，律师就可以上线，直接帮您回答问题喽。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是陈晓东的歌声，猜猜猜。

0: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好的，要来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44.5公里，就是林口 B 前的外线车道啊，说是有两部大货车事故。再来是台64东向14公里，三重前路段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大约0.9公里。台86线东向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这边有铁钉掉落，现在也已经通知。好，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律师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0: 是，林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1: 我想前几天有一些蛮热门的新闻，
0: 嗯，
1: 就是有一些诊所啊，他可能被质疑他们在诊所里面有架设可能蛮多的这个监视录影器，
0: 是，
1: 然后可能被提出一些质疑，
0: 嗯，
1: 啊，那因为诊所里面难免会有公共区域跟私密区域的地方，
0: 对，
1: 所以它架设的地方是在哪些区域？然后，但我们知道公共区域架设监视录影器应该是没问题的，
0: 是
1: 啊。但是如果涉及到个人私密区域的部分，它到底是为了什么啊？譬如而架设这个，我们就先不讨论。
0: 嗯，
1: 但我们常听到一般住户，他想要在自己的住家外面装设录影器，
0: 对，
1: 那会引有的时候会看到网络上有讨论说有引发一些纠纷，
0: 是。
1: 那我想跟听众来分享，就我所知，目前法院认为的，你什么情况下可以装设什么样的监视录影器？
0: 嗯，
1: 啊，什么样的监视录影器你是不能架设的？
0: 对。
1: 那假设你是那种买那种大楼，然后大楼的这个建商一开始在建大楼的时候，就会每一户都装设一模一样的这种录影器。
0: 嗯，
1: 那这样的纠纷原则上，因为大家都有，
0: 对，
1: 那而且他的这个当初的规划也应该是经过行政机关核准的，
0: 是。
1: 所以我想这部分其实我也比较少看到针对这部分有什么样的纠纷，
0: 嗯，
1: 因为同一层楼的住户，我这边有装，你那边也有装，
0: 对，
1: 而且这是盖好的时候就装的，
0: 嗯哼，
1: 所以比较少看到针对这部分的住户之间会产生纠纷。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住户也许没有那个大楼在刚盖好的时候就装的那个监视器，
0: 对，
1: 也许有，但是这个住户另外又加装了自己装设的监视录影器
0: 啊，他自己装的，
1: 他自己装，那他当然有可能有他的考量，
0: 对，
1: 因为我觉得这种大楼当初盖好就做好的这个监视录影器，他可能他的面对的这个录影的方向跟角度可能有它的局限性，
0: 是。
1: 那可能有的住户觉得他当然有这个可能，觉得他有这种需求，
0: 嗯，
1: 然后觉得这个大楼自己当初盖好的这监视录影器可能不够他来可能他想要保卫自己的一些生活起居，
0: 对，
1: 所以他就有那种想要在另外再加装另外的这个监视录影器，
0: 嗯，
1: 那就我所知，法院的见解是，不管你怎么装，只要你的装设的录影器材，你会有机会拍摄到某一户人家房子打开以后，你是看得到里面的。譬如说，今天我跟对方邻居是面对面的，
0: 对。
1: 然后我另外加装了一个录影器，那这个录影机是当对方把他的大门打开以后，我就可以透过我的录影器看到对方家里面的时候，
0: 嗯，
1: 这样的装设会被法院认为是不允许的
0: 啊，
1: 因为这样的话你是有机会去看到对方

0: 家里的隐私。
1: 嗯，
0: 那所以这时候对方在打开门之后，他的门里面的一言一行可能都会被你所加装。

0: 举简单例子，在可能会拍到对方门打开以后里面的那块区域，你把你的录影机可能要加装遮盖片或是贴胶布。所以无论如何，你不管你的录影器材怎么样的运作，都是看不到这个对方门打开以后门里面的情况的话，
1: 是
0: 那如果对方就算有意见而闹到法院去，法院因为你已经有做过这种后面的这种处理或设置，把它修正掉了，
1: 或是我也可以直接调整角度，对不对？就只要不要拍到对方家就好了。
0: 对，只要你装设的录影器是看不到任何一个住户私领域的范围，
1: 对，
0: 那你装设的录影器那想当然就只能看到公领域的范围。
1: 对对，
0: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新建大楼，就算你没装，大楼本身可能走廊都会有装设录影器。
1: 是，
0: 那你可能只是要，那可能你担心说那个大楼的监视录影器可能只有一只两只，可能只照到你家的那边，可能会那个影像会很小。
1: 对，
0: 所以你希望针对你这边哈，比如如果有的人通常会有这种想需求的，可能家里有比如遭过小偷
1: 啊，
0: 或是有曾经被骚扰过，
1: 比较小心。
0: 他其实的目的只是想要知道哪些人曾经要有跟他的住家有过互动。
1: 对，
0: 所以他也并不是真的想要看什么邻居的隐私，
1: 只
0: 是他在装设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1: 是，
0: 所以导致有的时候有些邻居也是会担心说，你装设的录影机可能他认为直接对着我家，所以我家里的隐私都会被你看光光，所以因此就会这个产生纠纷。
1: 对，
0: 这时候呢，就如刚主持人讲，或者是把这个你要装的这个摄影器材角度调整到只针对公领域的部分，
1: 对，
0: 或甚至是你只针对你自己家门口的部分，因为其实你装的目的应该是只是为了保护自己嘛。
1: 是啊，
0: 那保护自己，你的目的是希望谁曾经来找过你，哪些人曾经或是有骚扰的行为，
1: 对，
0: 或者是说如果有小偷的话，小偷的这个长相可以被录下来，那这时候你其实装设录影器材的角度单纯的面对自己的家门口就可以了。
1: 对，
0: 所以你这时候如果角度没有取好，以至于你的录影机所装设的角度是会看到任何一户住家的私领域，那因此而产生纠纷，如果闹到法院去，法院就会认为你这部分的装设是不合理的，就可能会要求你拆掉。
1: 对，
0: 那甚至有些人所装设的录影器，它并不只是固定在这个门外面它还可以在手机，像我们有时候会装设那种宠物录影机，
1: 可以操控的，
0: 对，所以我是像我们如果以那个宠物录影机，我可以在家里看到我家这个狗狗在平常在做什么。
1: 对，
0: 那像那有些像那种户外装在外面的这种录影器材，有很多现在因为都越来越智能，
1: 是
0: 有些是可以透过你的手机去操控它的角度以及监视的范围，
1: 对，
0: 跟画面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没有加设这个遮盖片，或是把会看到这个任何一个住户户内的隐私的部分，在自己的摄影机上把它用胶带把它遮掉，都很容易引起纠纷，而一旦闹到诉讼的时候，败诉的几率蛮大的那甚至也有可能要因此，衍生对方可能会认为，我的住家长期被对方的住家的摄影器对着，那造成这个对就会主张说啊，我精神不好，身体不好，虽然主张未必会成立。但是因此衍生诉讼，导致两边都要去法院，其实也是一个伤时间影响到你这个正常作息的事情。
1: 对，
0: 所以真的有必要说一定要闹有引起纠纷而使得

0: 的两边要为了这个监视器的事情到法院打官司，我觉得还是可能要考虑一下。
1: 是的，
0: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边稍微转动一下这个摄录影的角度，它的面向就可以避免一场诉讼的纠纷，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1: 没错，是的，其实我们主要的那个意思还是想要保护自己的权益嘛。那如果说你可以在做到这件事情的前提之下，就是你不要去伤害到他人的权益，或者说侵犯到他人的领域，其实这样做呢，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联大法律事务所的林胜斌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林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分享到这个法律常识。监视器这个东西呢，确实我们最近的讨论度蛮高的嘛，包括说到底是在哪些地方可以架设，架设的时候需不需要经过同意，以及呢我们到底会拍到哪些人哪些事情，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法律哈。时间来到了10:57，等一下11点，请你准时对时。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237到238公里过湖尾的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那么会一路作业到大林路段。国一北上37.6，在泰山转接道前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现场没有警告标示。国一南下339.7过鹿竹内线车道铁管掉落。再来是台61南下的52.6，新丰一前中线车道这里有轮胎皮，目前已经通知处理。台64线东向14公里，在三重前的路段有事故发生，现在后方排队0.9公里，请保持耐心。台86线东向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有铁钉掉落，目前也已经通知处理。台84东向的26.1渡头路段现场有事故发生。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不是歌曲，等一下10点，请你准时对时。会诊完路况之后呢，今天有人云亦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舞台剧，名字很有意思哦，叫做某中年男子的心理游戏。不过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并不是剧中的那位中年男子，而是另外一个也非常重要的角色。等一下在空中的时候，记得来收听今天的人云亦云。好啦，10:59，我们要准备一起来对时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vao jinwanan gani uva imbalak va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区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0公里西螺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37.6 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 289.6 公里，稍早在过竹崎内线车道三角锥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 52.6 公里在新丰一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8公里在仁德系统前有铁钉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时间来到了11:04，要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先来提醒你，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29.8，这里是西罗服务区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那么在230公里的事故刚排除，229.8公里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再来是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接国三南下入口，这里有木头掉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吉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栈板，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北上35到0公里，过宜兰到南港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国一南下339.7，过鹿竹内线车道有铁管。台六一南下52.6，新丰一前中线车道轮胎皮掉落。要一起来进入今天的人云亦云。
1: 译文访谈，好书推荐，人云亦云。

0: 人云亦云，
1: 今天我来云。
0: 今天呢，人云亦云的节目现场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舞台剧，我那时候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哇，充满了魅力，里面有很多那一种暧昧的空间，但是有点悬疑，然后呢还有很多心理攻防战的感觉，感觉上是一个非常有张力的表演哦。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作品是故事工厂的舞台剧，叫做某中年男男子的心理游戏。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现场的呢，不是中年男子，是纳奇宝贝。Hello， 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纳奇宝贝。
0: 我怕大家真的会以为就是你是姓纳奇叫宝贝。
2: 那我来严肃的来跟景广的各位观众打招呼。
0: 是，
2: 大家好，我是纳奇。
0: Hey， 纳奇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舞台剧作品《某中年男子的心理游戏》。哇，听起来就感觉很悬。

0: 疑啊，因为有心理游戏嘛。
1: 对
0: 对，就是什么情况下会去玩游戏？然后这个中年男子又是谁？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中年男子是谁呢？
1: 这一出戏里面的扮演中年男子的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樊光耀老师。
0: 哇，非常厉害，
1: 没错。
0: 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他呢，真的多才多艺，饰演过很多种的角色，然后呢，在演艺经历上也很丰富。那在这出剧里面的这一个中年男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他是一个年近50岁，然后工作上有一点疲倦。
0: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1: 他是一个配音员。
0: 哦、
1: 就是在工作上好像小有成就，但是好像也差不多到顶了
0: 啊。
1: 然后也看不太到前面好像有什么太多希望。
0: 是，
1: 然后再加上他就是有性功能障碍
0: 哦
1: 的这样的一个男子。
0: 是，这个男子叫做大江。
1: 没错，
0: 他走进了这个心理咨商室。他为什么会走进来呢？
1: 因为他在病理上，就是他有一点精神疾病，然后呢，理所当然的就来接受咨商。
0: 是
1: 这样，他为什么会一直来接受咨商呢？是因为他5年前
0: 对
1: 曾经打过暑期的色情电话，他整个夏天都在打色情电话，给某一个女生。
0: 是，
1: 然后那个女生的声音让他就是魂牵梦萦这样。那5年后他踏进这个咨商室，他就发现，这个咨商室声音跟5年前的那个0204女郎的声音超级像，所以他就一直在想说，到底是不是同一个？到底是不是同一个？所以他就是持续的在做这个咨商，
0: 然后在过程当中，他也是一直去刺探这个咨商师嘛，就说你到底是不是5年前那个人？
1: 没错，就是他用各种方法，就是在跟咨商师进行攻防之战。
0: 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要留给大家自己去剧场里面才会找到真相啦？
1: 没错，
0: 那那琪饰演的想必就是这个心理咨商师。
1: 对，我饰演的这个神秘又性感有专业的咨商师，我叫 Sally。
0: Sally 是一个什么样子个性的人呢？
1: Sally 其实在这一出戏里面真正展现的性格其实没有到很多。我觉得来看戏的话应该会觉得这个人像是谜团一般的女人这样子。
0: 是，
1: 对，就是她看上去就是这么的稳定优雅。
0: 因为咨商师确实就是要有这些特质嘛。
1: 确实确实，可是她其实也看得出来这个人是内心是有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的。可是到底是什么呢？不知道。
0: 是，
1: 他看起来好神秘。
0: 好，那其实除了说饰演这个心理咨商师之外，我们知道说在预告片里面有看到，这个那琪还有饰演另外一个角色，就是刚刚提到的色情电话的接线员。哇，这感觉是一个蛮大的挑战，对不对？
1: 没错，就是我同时在里面扮演沉着冷静的咨商师 Sally， 但同时也演了很会用声音勾引男人的0204女郎，叫0449，这是我的编号。
0: 0449是不是？
1: 欢迎大家打电话找0449哦。
0: 哇，真的听起来完全不一样尤其戴耳机听那个感觉酥酥麻麻的。
1: 喜欢吗？
0: 也蛮喜欢的。真的，这两个角色光是在这种声音的表现上就很不一样。那你在表演的时候是怎么样来处理这两个角色的层次呢？
1: 首先他们两个年纪不一样
0: 哦，
1: 因为 Sally 大概是30多岁，又在这个咨商室里面绝对权威性的一个角色，
0: 对，
1: 而且他也需要展现出自己的这个绝对的权力感。
0: 没错，
1: 所以我肯定在声音上或在表演上是比较 stable 的，比较冷静的，然后比较能够有气场的。
0: 对，
1: 那0449就是一个年轻女生，
0: 是，
1: 又是一个做0204这种色情电话的人嘛，所以她就会比较轻浮一点，然后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去玩弄别人。
0: 哇，
1: 就是表面上至少是这样子了。
0: 是，那既然这个剧名叫做某中年男子的心理游戏，这个心理游戏的成分在哪里呢？
1: 因为剧名不是我取的。那就我自己的理解，就其实精神或心理学有一个蛮重要的大前辈 Eric Byrne， 他提出了一个说法，就是人跟人有时候会玩心理游戏。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0: 是，
1: 就我可能跟你在讲表面上是在讨论一个事情，
0: 对，
1: 但其实实际上我想要做的事情是我想要获得你的一些关注，或是我想要被你同情或怎么样，但表面上看起来完全不是。就我们好像在就是很

0: 正经的商量一件事情，但其实底下根本就不是这件事，
1: 有一些潜台词啦，
0: 对对、嗯，有一些暗潮汹涌的，然后我想要控制局面的一些思绪会出现，是，这是我理解的心理游戏、嗯。那在这一出戏里面，我觉得也有类似的成分，
1: 对，
0: 就是看似我们在諮商，嗯，但其实两个人都想要获得一些话语权，嗯，或者是把事情定位成某一个方向，
1: 是，嗯，
0: 就两个人都有这样攻防的拉锯的过程，就是蛮像在玩游戏的，
1: 哦、哇。但这个游戏最后会有一个赢家吗？
0: 大家进来看就知道喽。
1: 是的，因为既然是这个心理游戏，到最后，哎、欸，我觉得谁输谁赢还很难说，而且很有可能两个人都认为自己输了，或是两个人都认为自己赢了。
0: 哎、欸，你很聪明、啊，
1: 是吧？
0: 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一出戏，就是你不看到最后一秒，你不知道谁会赢。
1: 嗯，确、嗯、实。那当初有没有问过，就是樊光耀老师说，哎、欸，为什么会创作这一个舞台剧呢？
0: 好像有聊过这件事情，但因为我们聊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嗯，所以我有点忘记具体到底是哪一个 moment。
1: 对，
0: 但是据他所说，我印象中确实是可能人生经历了很多很多事情之后，到达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会有某一种，就越过山丘之后的那一种，
1: 要放音乐了吗？
0: 越过山丘的，就是可能难免会有一种小空虚感、啊，或者是茫然感，
1: 是，
0: 嗯，然后好像是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很赤裸的创作出这样的作品。
1: 对、嗯，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它真的，我觉得是赤裸裸的那种感觉，包括说我们其实进去心理諮商室面对諮商师，跟他诉说我们的烦恼也好啦，我们的一些想法也好，那其实是一个很赤裸的事情，因为我前天才去諮商而已。
0: 我觉得諮商是一个很健康的行为、嗯、大家都蛮需要去跟諮商师聊一聊的。突然打起广告怎么回事？
1: 没有，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啊，諮商感觉是不是有什么心理有病啊还是什么的，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脑袋里面可能打结了、嗯、你需要有一个人，他不一定可以帮你直接解开，他可能就是听你说，慢慢帮你梳理，然后你自己就解开了，
0: 有时候会帮你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盲点吧。
1: 没错、嗯、没错。听说你当时候在读这个剧本的时候、嗯、好像读完之后你有愣了几秒，是不是？
0: 有耶、欸、因为这个剧本是台北文学奖首奖的作品嘛，
1: 对，
0: 所以网络上其实都查得到。嗯哼，就如果各位听众现在想看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搜寻、啊、就他整个剧本都在上面。哇，只是他那时候樊光耀老师得奖的时候，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王星冲击波。嗯嗯，应该故事工厂在宣传上可能有带到这个名字啊，所以你去搜寻应该搜得到这样、嗯、所以那时候看的时候其实是蛮精彩的啊，就是除了剧情的精彩之外，也有很多讲的比较明白一点，就是一些露骨的台词或者是场景。然后因为在我的表演生涯里面还没有接触过这个尺度的表演，所以其实我就想说，哇，我真的有办法吗？嗯嗯，就并不是说我不能演这个尺度的东西，只是想说，哎、欸，我真的能够执行的好吗？然后又是面对樊光耀老师，
1: 对，
0: 就是你知道，就是一个你很崇拜的前辈，他说，哎、欸，我真的有办法执行好这样子势均力敌的角色吗？ Uh-huh. 所以其实我犹豫了一下，其实
1: 那为什么最后会决定要演呢？嗯、
0: 我觉得人生能够拿到这样子有挑战性的角色的机会，可能并不多。嗯 嗯, 嗯，当然是欢迎宇宙接下来给我更多
1: 下订单，下订单，
0: 对，就是欢迎有更多就是这样富有挑战性的丰富的角色这样子、嗯、对，然后我就觉得肯定会是一个很精彩的跌宕起伏的旅程，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来挑战一下我自己好了。
1: 那你会觉得说就是像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在听，你会鼓励他们先看还是先不要看那个文字的部分吗？还是你觉得就算看了，其实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另外一份的精彩？
0: 我觉得是后者、欸、就是你可以看、嗯、就你不看来、哦、当然你会看懂，就没有任何问题，因为这个本字面上没有任何理解的问题，
1: 是，
0: 但如果你先看了剧本，你可能会有一个想象、嗯、但你来了之后你可能就觉得哇，原来可以处理成这样，哇，嗯，那你可能就会有另一层的享受，
1: 是、嗯、
0: 我觉得都好、
1: 嗯、我觉得那都是另外一种的惊喜啦。
0: 对对对，
2: 11:16，要先来提醒路况，在国道五号北上罗东入口移动清扫作业，国五北上35到0公里过宜兰到南港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清扫， 国道五号

0: 会在某一个时刻打到自己吧。
1: 没错，
0: 而且这就是你要经历了一轮人生体会之后，然后你可能已经有一些成就了，也许可能有可能没有，但是你可能已经不知道我人生的下一个山头在哪里，会不会我现在就已经在山顶了，我是不是在往下走了。我觉得这个感觉是蛮深刻的。
1: 是，我想起我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就是有一段时间超级焦虑的，就是我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我又觉得说啊，我只能这样吗？就是会不甘平庸。可是后来就是一阵子之后发现说，欸，其实平庸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大概哪一个年纪的时候觉得？
1: 我大概这几年才有这种感觉，
0: 就是觉得平庸也是我啊，这样。
1: 对，应该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平庸的一面，但是也有自己很特别的一面，因为每个人吧就都是不一样的。对，然后我可能是你刚刚说那个走下坡，我在前几年的时候深有感受，
0: 真的。
1: 因为我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拿了广播金钟奖，
0: 恭喜。
1: 那已经是很好几年前的事情，就从那之后就没有拿过了。
0: 今年准备，
1: 谢谢。就从那之后就没有拿过，就一直在想说，而且我跟你讲，我拿的隔年我就没有入围，然后我那一年就觉得说完了，我走下坡了，我的那个，
0: 好像真的会，
1: 对，我想说这是什么金钟魔咒吗？我就一直那一年处在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但是后面又开始就也是入围，但就陪榜这样子，对，所以那时候确实会有一种好像是走下坡的状态，可是现在回过头看，就会觉得那其实就是生命当中一个正常的起伏而已，
0: 本来就是有起有落的。
1: 对啊，对啊，
0: 只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会预期到我的生命要往下走，
1: 没错，
0: 你都会觉得一天要比一天好。
1: 是，
0: 但你可能人到某个阶段就是难免会觉得，哎，我就这样了吗？我的身体可能也越来越没有办法跟上我的思绪，或是它越来越不好了。那我是不是就会停在这了？
1: 是，
0: 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蛮大的恐慌。
1: 没错，而且如果是像刚刚讲到这个剧名叫做某中年男子嘛，到了中年的这个时间段，他可能体力或者说思维没有像年轻人一样这么的快速，但是他又没有说像老年人一样真的是已经没有体力可以去做这些尝试了。
0: 对，
1: 他就处在一个中间，有些人说他是中壮年，对不对？这个社会当中的中流砥柱。对，但是他自己也会觉得有点恐慌，说我会不会被追赶过去，或者说我是不是即将踏入老年的，也许是被淘汰的一群。
0: 对，而且我觉得在情感上可能也会有一些感觉。
1: 对，
0: 就可能已经不如比如说我们二十出头岁的时候，我们可能很热烈，我们很敢去追人或者怎么样，但现在可能寂寞，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对，
0: 我可能只能打电话给色情电话的人聊天，那可能可以给我莫大的安慰，因为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找不到人说话。
1: 对，
2: 11:26，等一下半点先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过后呢还有一小段，最后一小段的人云亦云，提醒你在台61线北上 196.2 公里，在方苑路段的内侧车道，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再来是国道10号，看到的是西向4公里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七四东向12公里西屯三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散落物。再来是台八六东向8公里靠近仁德系统，现场有铁钉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好，清扫作业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罗东入口移动清扫，北上35-0公里过宜兰到南港系统内线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台64线西向5股2接国一往南方向匝道，这里有车壳掉落，要请您多加小心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100000-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美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今晚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A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今晚的 YouTube 频道，以及今晚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 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人云亦云呢

在周四的上午11点在景广播出，那中午12点呢就会上架到 Podcast 平台了。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复习，好，或者说呢今天这一集你前面有一段没听到，没有关系，等一下12点就会全集上架到 Podcast 平台啦。好，路网图方面，北部地区在国一南下林口到中坜服务区车速低于60，台64线的西向中和一到板桥路段目前车多。中部大致上看起来顺畅，不过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斗南到大林时速大概30-40公里。南部地区在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现在双向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好的，我们准备半点要来进东台湾新闻啊，一个最新消息提供给你。台61线南下27.4大园前的外线车道啊，说是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呢，国道8号东向从新吉上国八之后，往国一方向行驶，靠近海寮路交叉路口处，外线车道也说有木栈板掉落。等一下新闻过后再继续回到今天的人云亦云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1岁的王姓骑士骑单车闯红灯，在花莲市中正与和平路口与一辆汽车撞上，幸好双方都没有受伤。不过王姓男子全身酒气，经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法告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61岁的王姓男子骑自行车沿花莲市中正路北上直行，疑似闯红灯，在和平路口跟一辆自小客车碰撞，所幸双方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远警到场处理时，发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酒气，酒测值超标。
3: 你喝酒了，为什么还骑车出来呢？
2: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自行车虽然是慢车，不过酒后骑乘同样违法，而且具有高度危险性，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裁处。
4: 警方调查，汽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令自行车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及74条予以告发裁处。至于本案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2: 此外，花莲警分局呼吁用人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死亡车祸，一对夫妻骑机车双载，自撞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货车车尾，双双不幸身亡。详细肇事原因，大武警分局厘清中。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大武警分局接获通报，台九线416公里北上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车祸。大武所所长郑能义说：“
6: 经了解，为年约69岁之叶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搭载乘客张女，沿台九线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外侧车道，行经事故地点时，不明原因追撞停放于路间之自小客货车。叶男及张女受伤后，分别送往台东马街医院及大武卫生所抢救，经抢救后宣告不治。详细事故原因交由大武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5: 大武警分局呼吁，夜晚行车视线不佳，应减速慢行，且应遵守标志、标线等交通规则，以维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帮高龄与失智族群寻找非药物的健康解方，宜兰县在地医疗机构和传统艺

0: 署宜兰园区跨界合作，推动社会处方签照护新模式，透过将传统文创体验转化为健康生活处方，让长辈在参与活动中达到复健和延缓失能的效果。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罗东博爱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表示，这项计划强调以生活为治疗，将高龄照护导入生活形态医学，与传艺宜兰园区合作开发为期6周的健康处方。刘进雄主任说，
2: 我们设计了一个蓝镜生活处方，透过6周的健脑课程，把正念饮食运动以及结合在地的文化体验融入长辈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据点的课程里面，这样也是回应了医疗融入生活的一个概念。
1: 根据院方追踪发现，长者在参与计划后，透过穿戴式装置监测，平均每天的步行数从4000多步增加到14000多步，幸福感指数也显著提升。传艺园区广孝堂即日起到6月1号也举行长者们的成果展，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文化参与如何带领高龄者延缓退化，找回生活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环境水气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这些地方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炎热，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一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会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伙，欢迎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現在時間是11:38，這是警察廣播電台全國治安交通網，你所收聽的節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好的，等一下呢要來進入最後一段的人雲亦雲，先來提醒你，在國道1號南下 177.5-183.5 台中到南屯之間內線車道分隔道除草作業，另外在台74东向12公里往雾峰往靠近凯旋路的外侧车道哦，这里有事故发生。台68线西向7公里新竹二前钢条掉落，都请您多加小心。继续来听今天人云亦云的最后一段访问。今天呢跟大家介绍的是故事工厂的舞台剧，叫做某中年男子的心理游戏，邀请到的是女主角纳奇。那你觉得对于现代人来讲，这一出剧某中年男子的心理游戏，什么样子的一些特质，或者是说里面什么样子的段落场景会让他们感受到共鸣呢？
1: 剧里面大江是一个配音员嘛，
0: 对，
1: 那他里面有一段台词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好像充斥着我的声音，可是这个声音我说出来的这些话从来就不代表我自己，我好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0: 是，
1: 就这个世界好像并不属于我，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就是好像有一种脱节的感觉，就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会觉得哦，这个还蛮有共鸣的，我觉得来看的人应该也会觉得就是会打到他们。
0: 那你觉得怎么样算是在这个世界有留下痕迹呢？既然他都已经是配音员，然后有那么多的作品，只是他觉得那些作品不是他大江自己的声音，那你觉得怎么样算是有留下自己的记录？
1: 好赤裸的一个问题哦，打得我猝不及防哎、欸。我觉得因为人都会想要著书立说吧，就是会觉得我想要留下一些什么，证明我自己来过。
0: 对。
1: 我自己目前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会有这个焦虑，就是会觉得来这个人世间一遭好像真的必须留下一点什么，就它可能是一个奖项，
0: 对，
1: 或者它可能是一个认可，或者像我自己前几年就开始写我自己的作品，
0: 是
1: 我写了自己的 solo， 然后我觉得它也一定程度的表达了我自己，
0: 对，
1: 我觉得这可能对我来说也算是某一种留下痕迹吧，就即便这个东西不一定会让所有人都知道，
0: 是，
1: 但是好像至少从我自己的主观上来说我表达了一些事情，我并不是只是听别人的指令而完成一些任务，这对我来说其实就蛮满足了，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透过我们去表达自己或者说留下一些什么，好像可以填补一些迷茫或者是空虚，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
1: 所以该不会结论是大家都要来创作，我不知道
0: 、欸、可是我觉得创作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这个创作可大可小，
1: 是啊是啊，
0: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次去上手作课的时候，我就是深有这个体会，
1: 是哦，
0: 对，因为我以前小时候是一个美术非常烂的人，因为我就是好学生，然后我什么都想要做标准答案，然后老师就会觉得没有创意，我长大之后才开始接触手作啊画画，但都是非常小朋友风格的可是我做完之后我就觉得好快乐哦，然后我那天就是跟我朋友说，我觉得人有创作的能力好棒哦，
1: 对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生而为人蛮必要的一个技能，或者一个行为，
0: 是，
1: 就是如果我一直没有自己主观的意识的表达的话应该会蛮痛苦的，
0: 对，哪怕你今天就是用你自己的主观你去折了一只纸飞机我都觉得非常棒，你也创作了，而且你获得了你那时候的满足，
1: 是的是的，或者你帮自己煮一顿饭，
0: 对，
1: 这也是一个创作，是、哦、
0: 非常厉害的创作，
1: 对啊，
0: 我是做不出来是，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作品呢叫做某中年男子的心理游戏，如果说要你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一出剧你会怎么形容呢？我看到纳奇瞪了很大的眼睛，你不能看什么小抄啊什么，你自己感受你自己感受，不管是形容词还是一个字还是什么都可以，三个
1: 、哦、
0: 三个词，
1: 操弄欲望寂寞
0: 哇、你看这个关键词操弄欲

0: 望寂寞、听了就让人很想要走进去看看呢、欸，
1: 心痒痒，
0: 真的会想要知道说欲望啊寂寞啊我要怎么去操弄，对吧？因为这种比如说寂寞的感受，我自己可以感受到我的寂寞，可是别人怎么去操控我的寂寞，或我怎么样去操控别人的欲望
1: 呀？
0: 哇哦，这个我觉得在舞台上面要去呈现的话，会是一个不管是在情感啊各方面都是张力蛮大的，
1: 非常
0: 相信观众朋友一定也可以感受得到，所以赶快来告诉我们这一次的演出资讯时间还有地点。
1: 好，这次呢某中年男子的心理游戏即将在5月29号到31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上演。
0: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详细资讯的话，可以在哪些平台呢？
1: 可以在故事工厂的脸书 IG 或者是纳奇宝贝本人的 IG 也会分享啦。
0: 要打纳奇宝贝吗？打纳奇的，
1: 打纳奇就可以了，那就可以了。
0: 是，今天呢跟纳奇宝贝聊到了这个剧叫做某中年男子的心理游戏，最后还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呢？
1: 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抱自己的欲望，然后治疗自己的寂寞。
0: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纳奇宝贝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刚刚听到的是今天的人云亦云，邀请到的是纳奇宝贝。为什么叫纳奇宝贝呢？听说是他的经纪人会这样子叫他哦，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很可爱。他本人也真的是非常的亲切又活泼可爱哦。那邀请他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故事工厂的舞台剧《某中年男子的心理游戏》。时间来到了11:45。国道3号北上 224.3 靠近中心交流道内侧跟路间有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路面散落很多的汽车零件跟碎片。国一南下 177.5 到 183.5 台中到南屯之间内线车道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再来是台68西向7公里新竹二前有钢条掉落，台七四东向12公里在西屯三路段先前发生一部一影车跟一辆大货车的事故，目前事故占用外线车道，那内侧跟中线是还可以通过，不过还是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Sam Smith To Be Free。

To be free 来自 Sam Smith。 作为一个人呢，我觉得自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是物理上的 自由或者是说心理上的自由哦。现在来到了11:50，来看到国十西上的4公里过人物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国三北上224.3靠近中心交流道内侧跟路肩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路面散落很多的汽车零件还有碎片，都要请你小心。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南下177.5到183.5公里，台中到南屯之间内线车道有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好啦，继续呢要来听到的这一位，哇，在今年度的这个金曲奖入围名单当中表现非常亮眼，他我其实不太确定他名字要怎么读，我暂且先读成 CJMIT 哦。他在专辑《瓜共》当中呢，这张专辑啊让他入围了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最佳新人还有年度专辑奖，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的这一首作品，叫做《甘》。

哇，我觉得他声音好特别哦，让我想到了阿杜的那一种有一点烧虾，但是很有磁性的嗓音，来自 CJMIT 这首歌呢叫做《干》。那他其实呢也是一名驻唱歌手哦，现在看到他好像也都有定点的在驻唱。这一次呢真的入围了金曲奖4项大奖，非常非常的恭喜他。等一下12点，请你准时对时。对时之前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177.5到183.5台中到南屯之间内线车道有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国三北上在224.3靠近中兴交流道内侧车道跟路肩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现场散落很多汽车零件跟碎片哦。再来稍早台74东向12公里西屯三路段有发生一影车跟货车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那目前内侧跟中线车道还可以通过，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听到的歌曲来自乌马克夫妇以及马永恩的合作，歌曲名称叫《山谷里的星星》。等一下12点准时对时哦。

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24.3公里，过中兴交流道内线车道以及路间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4公里，过了仁武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前路间有重机停放。台74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有一营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立刻果断，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好的，来到今天的市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的手法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8件，第四名呢是色情应招诈骗32件，第三名钓鱼连结诈骗45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47件，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124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依然是假投资诈骗哦，总共有将近7000万元。那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四月份的打诈成效。好，四月份呢，已经把939个涉嫌门号的这个涉嫌诈骗的门号呢停好了，939件哈。你看这个诈骗电话呢，真的很多。如果说没有把他们停好的话，很有可能呢就会有民众受骗上当。而且啊，诈骗的这个电话话术真的是千百种。我小的时候呢，最常见到的就是那种说你家小孩在我手上，你不把钱拿来，我就怎样怎样，好那一种诈骗电话。那后来可能就会变成说他是假冒成一些公务机关啦，或者说呢恭喜你中奖啊这一类的。总之呢，诈骗手法真的是层出不穷啊。

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案例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假投资诈骗。小明啊，在网络上面呢，刚好在看这个脸书的时候，看到说，有一个脸书粉丝专页在教人家投资，而且感觉呢，很多人相信他，底下很多人留言呢。于是呢，他就按照这个脸书贴文的指示，加入了一个账号，一个 LINE 的账号好友。

一开始对方呢非常热心的介绍投资的资讯，还不断分享他获利的讯息，贴出了很多截图说呢，哇，他现在呢赚了很多钱呐、啊，都要感谢哈他的那个股市明灯，要感谢群组里的老师。这让小明呢也觉得说，哦，好像蛮好奇的，不晓得是什么群组这么厉害。于是呢，他就叫这个网友把他给加进去。小明进到群组当中呢，果然看到每一个人啊，每天都在分享说自己又跟着老师赚了多少钱，哦，感谢股海的这个明灯啊，哦，谢谢老师的指点等等的，让小明呢越看越觉得心痒痒，觉得说，哎，是不是我也应该要来这个跟着老师的方向走一下呢？之后啊，小明收到一个讯息哦，自称说是这一个股票投资大师他的助理啊，他说呢，哎，看跟这个小明呢也是有缘分，这样子吧，我来指点你一个明路。现在呢，投资股票已经 out of fashion， 已经不流行了哦。我这边呢，告诉你一个更加可以赚快钱的一个投资机会。那你呢，把款项交给我，我帮你去投资，保证你哈，这个是零风险高获利的。小明一开始呢，哎，觉得说，这样会不会有一点风险？会不会有一点不太安全呐？于是他就只投入了一点点，大概几万块钱呢、啊、结果呢过没多久、欸、对方就跟小明说，哦，这个是你的分红，这是你的获利，让小明以为说，哇，你看我投资这些钱，果然老师帮我操作之后呢就赚钱了，那我如果再多投资一点，我是不是就可以财富自由啦？于是小明呢就真的到处去借钱，甚至把自己的整个身家都压进去啊，并且呢不断把钱转到对方的账户，想说要让这个所谓的老师来帮他操作。后来呢，直到小明接到银行通知，表示说啊，你汇款的这个账户有问题哦，小明才开始觉得不对劲，才惊觉自己可能遭到诈骗，赶快去报警求助。所以啊，我们看到任何那一种告诉你说什么，哎，零风险、低风险、高获利的投资，你一定都要睁大眼睛哦。我不敢说全部都是假的，但是99.9999%都是假的啦，哈。你不要看到想说，天哪，我是那个天选之人，我就是那个准备要财富自由的人，没有，你是准备要被骗的人，好吗？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特别是在那种群组里面，你可能想说啊，其他人也都有晒出他们获利的截图啊。啊，因为其他人都是假的啊，整个群组里面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啊，他们全部就合起来骗你啊，甚至呢很有可能那个群组里面有没有那么多的账号，全部都是可能诈骗集团当中的几个人，他一个人可能操控十个账号啊，或者说什么五六个账号都有可能的，里面只有你一个是活人，那他们的目标也只有你而已。所以你看到人家齁晒出什么截图啦齁什么获利啊等等的，你先不要急着心动，先确定一下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而且呢，比如说像我有时候在滑脆的时候，因为脆上面就是各式各样的文章都有嘛，那有些时候呢也会有网友提到一些关于投资啊、股票等等的，那其实大家就是很健康的在讨论而已。可是这时候底下就一定会出现那种留言，说什么哦，我都是跟着谁谁谁，然后标注一个账号在投资的，你如果呢想要赚大钱的话就赶快追踪他吧，底下一定会出现这种留言。那我们这种看多的就知道说绝对是诈骗嘛，可是就是有民众呢，他看到之后会被吸引，觉得说诶，他说这个人会带我赚大钱呢，那我去追踪他好了。那追踪可能后面呢就会邀请你进入群组，就会继续刚刚我们讲到这个手法啦。所以好提醒大家，网络上面看到的任何投资讯息，不管呢今天是叫你汇款、叫你投资、叫你加群组，通通不要信哦。

12:13来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匝道靠近罗东钢铁厂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台61线南下的12.1公里以及11.9到11.8公里林口前路段都说呢有这个轮胎皮掉落，主要是因为在外线车道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12.1公里，那后面呢大概11.9到11.8也都有轮胎皮。国三北上43.8土城前的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事故。再来是台22线东向21.5到22.5公里，这是屏东县里港乡有自来水的沿管工程，现场双向各两线车道占用东向机车道跟部分的汽车道，目前车辆是还可以通过的。另外台64西向的观音山隧道出口前路间有重机停放，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来听到歌曲，来自 Sunghan and Soul， 这首歌叫做 Glow。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丁玲主任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3: 是各位听众朋友，午安。高雄机场多云时晴，南见度10公里，上气温32度。澎湖机场、金门机场多云时晴，两地气温26到29度。国际机场天气方面，日本东京成田机场下阵雨，气温16度。关西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1度。中国香港小阵雨。澳门机场不雾，两地气温27到30度。泰国曼谷机场晴朗，气温34度。接下来是今天下午的航班动态方面，国际线与国内线的航班都是正常起降的。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为了确保机场的飞行安全，在高雄机场四周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为了防范潜在风险，高雄机场具备无人机侦测系统，能迅速且精准侦测到红色区域，也就是禁止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人体科技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区等等，都是目前违规无人机的飞行热区。在这边要请听我们牢记，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新台币30万到150万元。另外，也请爱好无人机飞行的听众朋友，请务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之前，请一定要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动作就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一起守护机场飞行安全。以上是今天的飞行资讯，祝福您行程平安，谢谢。
0: 谢谢，感谢丁玲主任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国三北上

过了土城外线车道有塑胶制品，另外国三北上 188.5 过和美内侧跟中线车道整木掉落，台61线南下12.1 公里林口前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那么在 11.9 到 11.8 公里内线跟外线车道也都有轮胎皮掉落，请您小心避开。目前即时路网图在国一南下中立福

来自法国小企鹅 Piglu 带来的歌曲叫做 Boom Boom。 其实很多时候呢，这一种由虚拟的角色，比如说呢可能是卡通人物啦、动画人物啊，或者说 IP 的角色呢所演唱的歌曲都非常红耶，因为他们有个特色，都是这种比较轻快可爱的旋律哦。所以呢，讲到这种虚拟角色演唱的歌，我觉得绝对不能够忘记这位，毕竟他的歌曲被全世界呢翻唱成40种语言耶，非常厉害，就是笑笑熊。大家应该有听过笑笑熊的歌曲曲哦，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会是英文版的，就是那个 Gummy Bear 那一首歌曲。但是最原本的版本，你知道他其实是哪一国人吗？笑笑熊是匈牙利人，所以他最原版的那一个歌名呢，叫做 Ivana Gumimachi， 就是哦，小熊软糖之歌，我是小熊软糖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听到这个匈牙利语的版本。来提醒你哈，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前路间本来有重机停放，但现在是没有发现了。另外国三北上 43.8 土城前的外线车道三部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咯。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积电遭窃密，东京威力判赔1.5亿，不上诉确定。韩国三星电子惊险达劳资协议，员工最高年领1400万奖金。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两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顾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的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4: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2: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顾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支相关预算。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事方面，川普今天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对德黑兰发动进一步攻击，但他也暗示华府可以再等几天以获得正确的答案。川普先前依据4月8号生效的停火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史诗之怒行动，然而在过去的6周以来，口水战持续升温，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也有限。尽管双方互相威胁，由巴基斯坦居中协调的对话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希望能正式终结这场战争。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智商法院判罚1.5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简便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程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

0: 年及两年，陈立明五次犯刑，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十年有期徒刑。东京威力卢信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十个月，缓刑三年。而东京威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威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 1.5 亿，但宣告缓刑三年，缓刑条件是一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威力公司和高监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决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陈姓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回温的激励下强势开高走高，盘中重返40000亿大关，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目前上涨1542点，指数来到41566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2: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今天达成初步协议，原定的罢工暂缓。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上午大涨5.3%。三星电子工会表示，这项初步协议将在5月22到27号期间交付工会会员投票。原本将近4.8万名员工计划发动的18天大罢工将暂缓。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300兆韩元。如果协议兑现，每名员工可以分得最高5.4亿韩元的绩效奖金，加上既有奖金，有望领到6亿韩元，也就是约新台币1400万元。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加仓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毒品，溯源6层，起获7人，阻断检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石俊社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低剂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2队韦诗婷队长说，
5: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常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输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4: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陈姓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陈姓嫌犯等2人，历经溯源6层追缉，共缉获7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名越南籍的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的包装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与友军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1公斤的第2级毒品大麻。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

0: 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知名海苔包装内发现五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1: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各自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0: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两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3: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两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两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4: 截至5月20日，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3: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滩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之外，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灾害。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湖灾害。
6: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1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截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5: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而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在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当中，有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7: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8: 我们找了就是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

0: 但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1: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联合国大会今天以141票对8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国际法院关于各国应对气候变迁负有法律义务。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以色列、伊朗等国一致投票反对该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这次的投票有28国弃权，再次凸显各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免受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侵害的责任。虽然该咨询意见不具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将在全球各地气候相关诉讼的案件中被引用。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园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先前在国道3号刚过了土城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塑胶制品已经清除完毕。省道台日线东向98.5公里，在福隆交流道前的有红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南下27.4公里大园路段前外线车道跟路间也有轮胎皮散落，台至4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处理当中，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中。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得奖单位代表时表示，政府正因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 35% 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3: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2: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行政院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一晨报道。
4: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

0: 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1: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0: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1: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影响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0: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议员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一二审法院都认定她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强制性交、2次未遂、2次强制猥亵等7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她严重残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2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一二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3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针对这次的伊波拉病毒种，最有希望的候选疫苗可能需要9个月才能准备完成。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目前已经有600例疑似伊波拉的病例，139例疑似死亡病例。因为病毒检测需要时间，数字可能还会再上升。目前有2款候选疫苗正在研发，但两者都尚未进入临床试验。海巡署侦防分署去年12月接获民众检举，北投温泉区疑似藏有毒品分装据点，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查缉，逮捕张姓犯嫌，并查获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以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全案依法送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114年12月接获检举，北投温泉区一处租屋处疑似为毒品分装据点，随即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警方趁张姓犯嫌外出时展开围捕，以侦防车封堵车道并压制歹人。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5: 张姓以前巧地利用温泉区特有的浓厚硫味作为掩护，企图借此干扰执法人员的嗅觉，以规避查缉。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向台湾士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后，发动行政党刑，于犯嫌租屋处趁其外出行踪不光之际，已由侦防车迅速封堵车道，以优势兵力实施围捕。
4: 警方在犯嫌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其中斯洛伐克 P380 在台湾相当罕见，奥地利 Glock19 及美国 P365 多为军警使用。警方研判枪械可能自泰国流入。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扫荡枪毒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2名犯嫌，而这名陈姓嫌犯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零星友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最后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6: 不可疑车辆，警方民警

0: 滴答声呵斥下车，远景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两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范闲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讲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1: 陈贤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范闲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0: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四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2: 桃园中立警方巡逻发现一部白牌车竟然搭载多名失联移工，立刻呼叫警网拦停，全案讯后移请桃园专勤队处理。至于违规载客的部分，则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开罚。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中立分局兴国所远警巡逻，途经中丰北路，发现自小客车搭载多名移工，明显可疑，立刻尾随并通报线上警网，最终在环西路二段透过口袋战术顺利拦停，当场查获黎姓、范姓、李姓和两名阮姓男子以及阮姓女子等六名越南籍失联移工，案经再反锁讯后，全案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处理。中立警分局兴国所杨国宏巡佐说，
4: 本所发现一辆白牌计程车搭载多名移工，调接警网，当场查获六名失联移工，白牌计程车部分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罚款，并得吊扣牌照及驾照4个月以上。
3: 桃园市警局中立分局表示，警方持续针对外籍人士聚集和容易衍生治安顾虑场所路段加强临检拦查，防治不法情势，协寻失联移工，以维护社会秩序和辖区治安。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徐姓男子驾驶混凝土压送车，油压支撑架突然滑脱，在苗栗市区横扫路边停放的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民宅，所幸无人受伤。苗栗警分局依规定开罚，驾驶还必须面临赔偿责任。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20号中午12点多获报，苗栗市交岭街与文峰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远警到场后发现，一辆混凝土压送车油压支撑架滑脱，勾撞路旁停放的自小客，导致交通受阻，并占用部分对向车道。远警随即管制并疏导车流。苗栗警分局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6: 经初步调查，徐男驾驶混凝土压送车由文峰街西往东左转交岭街行驶，转弯时因油压支撑架滑脱，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又波及民宅，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5: 据了解，52岁徐姓男子当时正要前往工地，因一时疏忽未注意车身右侧支撑架滑脱，导致一辆自小客车尾被勾起，瞬间旋转90度，车头撞上民宅铁卷门。苗栗警分局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此外驾驶还得负担后续赔偿责任。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开始针对16岁以上骑自行车的民众加强取缔，包含违停、逆向行驶、骑乘时使用手机或雨伞等违规行为都会开罚。如果外国观光客直接回国不缴纳罚金，超过缴纳期限之后会转为刑事案件，经法院判决后可能会留下刑事前科记录，对外籍人士来说可能会影响签证，未来再度入境日本时也可能遭拦截或拒绝入境。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

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4.1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在屏东入口的加速车道掉落一个木条，请小心。国道四号东向9到10公里神冈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省道台日线东向98.5公里芙蓉路段前有胡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七十四线东向12公里北屯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的外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1号礼拜四，我早上在上班路上就隐约觉得怎么好像比起前几天来说根本是越来越热了呀。然后呢就看了一下今天相关的一些新闻或者是说天气状况的分享，有说到今天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也就是小满的节气，可能雨势会比较多一点点，再加上天气后越来越接近夏天，所以温度变高，湿度也跟着变高了。要来提醒大家好，虽然好像天气很炎热，很适合来杯清凉的手摇饮料，但同时要记得好，让自己呢尽量多多补充水分，尤其是好最标准最营养健康的温开水白开水好，还是要记得每天多多的摄取，让自己的身体能够真正的解渴哦。这首歌曲来听到萧敬腾的歌声《为爱狂欢》。

0: 听到这首歌曲《为爱狂欢》，来自萧敬腾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实习航务员季怡君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怡君午安，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现在多云时晴，气温3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多云时晴29度，台东多云时晴32度，离岛澎湖多云时晴29度，金门多云时晴26度，马祖南竿临近有阵雨26度，北竿多云时晴25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国际线及两岸航线皆为正常。接下来提醒大家，为避免烟雾影响其他乘客及紧急逃生，航班全程禁止使用电子烟。另外，机上个人电子用品使用规定也可能因航空公司或机型而有所不同，建议旅客搭机前先确认相关资讯，并依据客舱组员指示开启或关闭个人电子用品，而备用锂电池及行动电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怡君，拜拜。

非常感谢航员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呢都是正常起降哦，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好，来看到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上午大多还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但是下午开始风面逐渐的接近哦，所以比较靠近台湾北部海面地区环境的水汽也会增加了一点点，像是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跟其他山区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情形，尤其北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降下的几率哦。

今天同样在中午前后呢，紫外线都比较强烈一点点。好，那中央气象署今天像是针对了台南市地区，还有新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地区，都有发布高温的黄色或者是橙色灯号哦。其中台东地区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特别提醒朋友今天外出一定要多加注意防晒工作。

好，来看一下现在的道路消息。首先提醒您，国道3号南下的 57.9 公里，在埔顶一隧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还有看到是国道1号在南下的 329.8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的位置，中间跟内侧两线车道之间有铁制品掉落。国一南下的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台88线东向的出口匝道，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台88线东向从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这边也都是车流的平行点，同样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多加当心。补充提醒，国道4号东向在主道10公里的神冈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已经通知处理。台74线东向12公里靠近凯旋路这边外线车道有货车跟硬车的交通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目前导致后方车流回堵了将近2公里左右，提醒朋友考虑先行改道。下午的1:15，这首歌曲来自吕一桥的歌声《逃亡时遇见你》。

省道台61线南下，在 27.4 公里的大园之前，先前受外线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在北分局提醒已经顺利的排除。同样排除还有台61线再往前南下的 52.6 公里，在新丰一之前原本在中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场也清除完毕。另外台84线东向大约 26.1 公里的渡头路段，这起交通事故刚刚也接获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当中。

省道台74线东向的12公里靠近凯旋路上方的外线车道有货车加上一引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呢相关单位还在现场进行处理哦。但是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后，帮车多走走停停，再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台74线东向还有在33公里的位置，大概是大里二路段车道上也有个掉落情形，同样已经通知处理。另外省道台二线东向就是 8.5 公里，在福隆交流道之前现场很多的胡萝卜散落，通知处理当中。国道3号南下 57.9 公里，大约在埔顶一隧道之前中内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还有来提醒，是在国道4号的部分，国四东向9-10公里之间的神冈路段内线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现在通知处理。国道1号南下 329.8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的位置，铁制品掉落在中间跟内侧两线车道之间。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 314.1 公里的白河路段外线车道是轮胎皮，同样提醒您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下午的1:21，这首歌曲听到王诗安还有高真的合作 By My Love。

0: 这首歌曲 By My Love 来自高真还有王诗恩的歌声，下午的1:25。来提醒一下道路消息，在国道3号往北的屏东入口加速车道上呢，先前说掉落的这根木条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不过在国道1号南下 360.1 公里，大约在顶金系统之前，接获朋友提醒外侧路肩发现有砂石车起火的交通事故，现在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那目前看起来好，相关的车辆已经到场协助后续处理作业，再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浓烟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务必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3号南下层4.4到5.3公里之间的七堵隧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的7到12公里，从过了五堵到过了汐止系统这边，内线车道也有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三北上再补充，北上大约在5.5到3公里之间，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同样有道路工程作业进行，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5号北上在苏澳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同样道路作业进行中，也麻烦您记得配合现场道路施工指示小心的切换车道咯。下午的1:26，待会1: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廖文强的歌声，跟你说个秘密。
1: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答应我你不可以跑去跟别人说，那就是哎呦真难说出口，总之你不可以跑

0: 给我干一个啊，哎，一个秘密
1: 呀、啊，
0: 答应我啊，你不可以跑去跟别人说、啊，那就是
1: 虾米，你怎么会知道啊？总之。

0: 他跟我说了那一个秘密呀，那真是个天大的秘密呀，就是这样啊，我得赶快不去跟别人讲。
1: 他跟我说了一个秘密呀，真正是吉林我的天大的秘密呀，那就是什么，真是太可怕了，我得赶快跑去跟别人讲。
2: 他跟我说了一个秘密呀，那可真是个天大的秘密呀！哎呀，那就是啊，这不是我的事情吗？怎么所有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针对军购议题与赖清德总统谈话。总统府秘书长潘文安今天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川普与赖总统通话的讯息，但他也强调台美沟通畅通无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多名立委关切，若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清德总统通话，这将会是台美关系40年来第一次最高层官方对话。立委询问总统府与国安会相关因应，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话讯息。
3: 目前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一个通话，如果有通话的话，也会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2: 但潘孟安也强调，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无阻，请国人放心。
3: 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呢，畅通无阻，而且不管是美国国会，不管是众议院、参议院，包括这个国务院以及这个在台的机构，这个 AIT 呢，国安会、外交部跟总统府都保持的非常大的畅通，沟通相当好。
2: 立委也询问是否对此进行沙盘推演。潘孟安强调，台湾近来的努力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安全枢纽。有人疑虑台湾会因为谈判牺牲，但他请国人大可放心，因为川崎会后美国透露三项讯息，包括对台政策不变、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军购只跟台湾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重申，台美甚至全世界都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台湾跟美国立场一致。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随着台风与汛期季节即将到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在苏澳港举办跨区联合演练，邀集了北北基宜地区共13个机关单位，共同建立漂流木灾害的联防机制，确保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复原环境。记者罗家慧报道。
4: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表示，漂流木的清理涉及山区河川、水库、海岸线到港口，各机关必须打破行政藩篱。这次演练包含宜兰、新北、基隆等地方政府，以及翡翠水库管理局、水利署、海巡署等13个关键单位。林保署副署长张岱说：“
5: 几乎是每年都有做一些修订。”那把相关的分工横向协调，那各单位的一些职责，那甚至说我们在一旦灾害发生之后的联络窗口，或者说民众解释漂流木的一些登记站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妥善的规划。
4: 演练采取兵棋推演与实地演练结合，模拟大豪雨后的七大核心状况，包括宜兰海岸出现大量漂流木、渔港和风景区遭堵塞、翡翠水库的拦截清理，以及严防民众在管制期误检等真实情境。宜兰分署强调，透过这次演练，不仅检视了各单位的通报速度与机具调配，也建立了北北基宜一体的防灾默契。未来一旦发生灾情，将以最快速清运，确保港区和航道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南知名文创 IP 杭阿喵雷斯阿索比玄物店在爱国夫人馆开幕，邀请大家探访台南巷弄，感受城市慢活魅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 Les Asobi 在爱国夫人馆开幕，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带领民众走进融合台南街景意象跟本土语言文化的特色空间，感受兼具设计美学跟慢活氛围的全新城市文化据点。他说：“
7: 菜市啊，代表咱的夜市，吼，加咱的菜市啊，一挂，shopping 的这类文化。”行你要代表东车是大航海时代的一些文化，所以他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都有一个诞生三星的

0: 个啊背景出来，但是出来了后，不管是老人囡仔，大家拢真介意，所以真欢喜。
1: 文化局表示 Let's Asobi 品牌源自对台南城市的气质还有生活节奏的观察，品牌名称中的 Asobi 取自日文游玩的意思，这里不仅是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更是行阿喵 IP 品牌旗舰基地跟文创交流汇聚平台。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准备变换车道，方向灯准备，一二三，二二三，停。好，准备切回外线，一二三，二二三，搞定。
1: 哎，老公，你还好吗？怎么变换车道好像在跳华尔兹，还要数一二三，二二三，感觉有点怪哎。
0: 哎，这是同事教我的。他说变换车道的时候，如果方向灯没有打够会被罚钱的。
1: 那有规定一二三要打三下吗？
0: 应该也没有规定三下啦，但是我们讨论过数到三比较保险。
1: 哎呦，你们画错重点了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一直到变换车道完成，这整个过程都要打方向灯哦。
0: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明天我要去跟小李说他教的不正确，还是我老婆最英明。
2: 转弯或变换车道时，一定要全程使用方向灯，才能让其他用路人预先了解你的行车动线。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全程使用方向灯，行驶高速公路、快速公路，处以3000到6000元罚款；一般道路处以1200元罚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路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0.1公里，大概是顶进系统之前，外侧路肩稍早是接获朋友说后，发现有砂石车的起火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目前看起来呢，相关的单位或者是拖吊车都已经到场协助处理，后方呢车速还算正常。好，不过要提醒朋友，准备经过这边事故地点，记得多加留心。沿线在路肩跟外线车道发现很多部的拖吊车，后事故处理车辆停放，麻烦您记得小心趟行。再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4.4到5.3公里，新堵隧道之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国三南下大约57.9公里，埔顶一隧道之前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四号东向在9到10公里之间的神冈路段内线车道是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另外，省道台74线来补充提醒，东向在12公里靠近凯旋路的西屯路三段这边，稍早发生了一起货车跟运车的交通事故。那现在中分局回报，这起事故终于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交化当中。再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小心趟行了。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台88线东向的出口，稍早说的车多回堵情形现在已经疏解消化。同样还有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沿线，先前也是车多回堵情形，目前车流都持续的消化当中。国三北上在屏东入口的加速车道掉落的这个木条现在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在国一往北192到179公里，彰化系统到台中之间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收。

省道台九线往北，大约在17.7公里的清潭之前，发生了一起机车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消息。现在也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补充一下进行当中的道路清扫作业。国道5号南下宜兰以及罗东的出口跟入口匝道进行道路清扫。国道五号还有在北上，先来提醒您，苏澳的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国道五号往北28公里的位置哦，大概在雪山隧道到南港系统沿线的内线车道，也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回应南下，还有在7到12公里之间，从过了五堵到过了汐止系统之后的内线车道，道路性的移动性施工作业。国道3号北上5.5到3公里是过了7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道路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另外，省道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还有来看到是台66线部分东西双向的0.1到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在进行道路施工，麻烦您好配合现场道路施工局势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好，更新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83到198公里，龙井到彰化系统之间，内线车道要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

再提醒朋友，经过以上道路施工还有清扫的路段地点，都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注意现场的道路施工指示，小心趟过，同时也帮我们留心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咯。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到圆山车都不好走，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的方向，目前北上从平林到石碇沿线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时速现在降到了50到60公里，是受到现场后大约在平林路段这边进行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影响，沿线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最后南部地区的车多地点集中在国道10号东西双向的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沿线，车多车速大约50到6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早的1点46分，其他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 NCT Wish 的歌声 Sand Sky。

0: 这首歌曲是 NCT 卫视的歌声 Same Sky 下午的1:49。国道一号南下329.8公里，在靠近仁德系统的位置。先前说掉落在中间跟内线车道之间的铁制品，现在已经清除完毕，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国一往北192到179公里之间的彰化系统到台中沿线，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撤除，目前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省道台九线往北17.7公里，在清潭之前，这起机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还有国道一号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在路肩有发生了砂石车的火烧车事故，同样也还在处理当中。不过后方车流还算正常，好通行。只要您好，随时留心现场的道路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就可以了。台74线补充一下，西向的34.3公里，在草湖路段外线车道的事故散落物，现在接获排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早的1:50，其他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来帮大家提醒一下，好，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醒呢，最近观察到新兴的诈骗趋势。

然现在撇除以往的传统的电话或者是简讯诈骗号，利用网络来进行诈骗的方式越来越多种哦。最近看到很多朋友在社群平台有看到类似推广自营农产品的贴文，准备下单的时候呢，对方却说好系统异常，要求你要私下汇款等等的，也导致蛮多的民众不小心掉进诈骗陷阱哦。在数位发展署的号，他们有分享的一些经典的案例，有看到说在社群平台看到呢，很多号大家标榜着小农的自营推销啊，或者是说相关的农产品的推荐呢、哦。那大家想说抱持着支持小农的心态来点进连结，依照上面的指示也注册并且加入会员，等到准备下单结账的时候，系统呢跑出来的客服就会说，哎，网站系统的流量限制或者是说系统异常等等的呢，你要下单好可以先透过私下汇款的方式是来进行下单购买。那可能很多民众想说，其实购买个农产品好，这个金额蛮合理的嘛，所以呢也想说这些网站呢都在推广要支持小农，应该算是蛮有保障的，所以就按照指示来进行汇款的动作。没想到诈骗集团呢又在说好系统错误，刚刚汇款不成功之类的各种理由，要求多次汇款的情况，等到民众汇了将近新台币50,000元，才发现其实这根本是一个一页式购物网站的诈骗陷阱。所以市产署呢特别提醒好，最近诈骗集团好一样呢把这些呢诈骗的方式后换了一个新的说法，比方像是独立的创作者，或者是说要支持好友创业，还有分享小农的一些农产品的经营之类的呢，这些好比较感动带有故事性的贴文，再附上一个一页式的广告连结，诱使网友进行点击然后购买哦。等到准备结账时候就会说有金流限制啊，网站的系统升级等等等等的各种理由，要求卖家呢买家好要进行私下的联系，私下的汇款方式哦，然后再继续要求你要补款，或者是说增加很多次的汇款机会。所以提醒大家，现在网络上流传了很多假的网购平台或者是一页式广告后，真假很难去辨别清楚哦。提醒大家记得几个步骤，首先第一个呢是看一下这个你点进去的网址，还有留意它的 OTP 的验证码哦。很多一页式的广告的网站网址跟很多的大型品牌的官方的网址呢，大概只差了一个字母或者是一个符号哦，所以

民众千万不要任意点击来路不明的社群分享的连结，并且在输入你的信用卡卡号跟 OTP 验证之前，再三确认这个网址还有你购买的金额到底正不正确哦。还有就是要记得拒绝异常的储值或者是私下的金流交易。如果今天电商平台拒绝你使用信用卡或者是说第三方的支付安全管道来进行付款的话呢，要求你以后可能有私下汇款汇到他其他的账户之类的呢，都很有可能是诈骗的手法之一。还有就是记得查看一下购买东西的统编以及实体的地址哦。合法的电商呢，都会有上面他们自己相关公司的一些联络地址、联络信箱等等哦。那如果是一页式的购物网站的话呢，上面的公司名称或者是说实体地址等等的公司资讯都会比较模糊，甚至少了一点点的地址资讯。最后就是要记得，如果真的不小心后已经输入卡后进行汇款或者是说付款购买的情形，一定要记得好马上第一时间联络发卡银行办理呢今天的停卡止损的手续，并且同时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后进行报案，还有保留这边详细的对话记录跟购买的凭证，让后续的司法能够进行后续的调查作业咯。那当然也要提醒好，如果说看到任何可疑的连结觉得很怀疑不确定的话呢，你也可以先到数位发展部的数位产业署好这个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呢，稍微了解一下你看到的贴文或者是网址有没有可疑诈骗的风险好，请这个专家还有请后续的平台帮你评估一下是不是高风险的网址或者是有问题的网站呢。国道一号南下360.1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外侧路街砂石车的火烧车事故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感谢南区交控提醒。不过说到这边火烧车事故的影响后，后方车速有一点点的放慢，目前南下的南子到顶金系统沿线车速50到60。还有在国道3号要来持续提醒，南下183到198公里，龙井到彰化系统之间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通行，目前的道路清扫工程占用内线车道。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是林宇中的歌声《指月亮》。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路间的砂石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九如入口匝道的上坡处散落碎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28到0公里许山隧道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内线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九线北上17.7公里，在清潭路段前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1: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0: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大家好，我是吴生梅。露营追求有爱情的美丽，开车追求有安全的驾驶。提醒您，如果长途开车，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板块回路》来自许富凯刮下下午的2:09，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二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

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的 17.5 公里，大概是过了堤顶交流道之后呢，发现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的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另外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高雄走入的入口匝道，上坡处有很多的碎石头掉落一地，通知南区交控中心。再提醒驾驶朋友后，准备从鬼北上高雄走入上来的地方，记得多加留心入口匝道的上坡处很多的碎石头掉落，麻烦您务必小心闪避喽。国三南下183到198公里，从龙井到彰化系统沿线，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当中。先前在国三北上的 5.5 到3公里，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 360.1 公里的顶新系统之前，外侧路肩砂石车的起火燃烧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目前受到稍早的这起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大概从南子到顶新系统沿线好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不过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还要特别提醒您，是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刚刚发现的这个路段好车速特别特别缓慢，大约是30到40公里。那高工值是补充提醒，因为在国三北上大约295.2公里，靠近隧道口蓝潭隧道这边有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所以导致车流严重拥塞回堵。也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喽。

好，其他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包含国道一号南下的7到12公里，过了五堵到过了细直系统之后，内线车道移动性的工程作业。国道三号是南下4.4到5.3公里，在七堵隧道之前，目前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宜兰跟罗东的出口跟入口匝道道路清扫工程。国道五号往北苏澳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道路作业，还有国北上从28公里到0公里，雪山隧道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都是道路的清扫作业。这边受到了道路清扫还有施工影响后，国道五号北上呢，车流也是部分路段出现了一点点的拥塞回堵情形。目前的车流平均点大概都集中在国北上，尤其从平林到石碇，平均时速50到60公里左右。

省道要来提醒您，台六十一线往北的160公里，在深港路段有个大型的铁制品掉落情形，现在汤池彰分局派员前往清除。再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喽。同样，其他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10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谢谢您，有您真好。今天要来感谢的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万伦分驻所的所长林俊宏，还有林立轩警员。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万峦分驻所的所长林俊宏跟警员林立轩呢，日前在深夜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巡逻，发现呢接获民众有报案说，有一名妇人表示自己有被诈骗，但是呢他在前往派出所报案的途中，车辆突然故障后，刚好卡在万峦的嘉兴路段，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前往派出所，于是希望警方能够到场协助他。
1: 你终用生命捍卫捍卫正义的堡垒。
0: 等到远景赶到现场之后，才发现这名年仅60多岁的妇人后，家住在万峦乡新志村的江姓妇人说，她刚刚遇到了诈骗情形，所以她非常清楚后，马上骑着机车要到派出所报案。没想到骑到一半呢，机车突发故障后，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再发动哦。妇人非常焦急，所以只好先暂停在路边，打电话报警求助。那警方呢，当然先安心妇人不安的情绪，于是呢，用警车护送她前往万峦派出所进行报案。才了解到这名江姓妇人是遇到了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哦，也损失了新台币大约80000多元，所以警察好帮他呢依照规定进行受理报案，还有积极侦办之外呢，也对他趁机宣导了很多新兴的诈骗手法。等到结束一切报案程序之后，再把他送回他停放机车地方，并且两名员警非常细心的帮他检查车辆。
1: 也从不流泪，
0: 还好经过林俊宏所长跟林立轩警员检查之后，发现机车其实没有故障情形，可能是妇人后一时紧张操作不太顺利哦，才没有办法正常启动。在员警的帮忙之下，江姓妇人也重新发动机车，能够顺利平安的回到家里哦，她脸上才露出安心的笑容，并且感谢警察的热心与细心帮忙，表达好深深的谢意。那同时今天也要再次提醒，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后，其实也算是很典型的诈骗手法，所以提醒大家接到任何可疑电话，记得先保持冷静，不要惊慌，马上的挂断电话，并且拨打110或者是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来求证。今天再次感谢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万峦分驻所的所长林俊宏，还有林立轩警员，谢谢您，有您真好。

继续把新蛙台到来自汪玉珍的歌声，下午的2:22。走到台六十一线往北，在160公里的位置哦，大概是深港路段，发现车道上有个铁制品的掉落情形，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省道台二线东向98.5公里，福隆之前稍早说车道上很多的胡萝卜散落情况，北分局现在回报，通通都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同样排除是台九线往北的17.7公里，在清潭之前，这起机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处理完毕，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国三往北是5.5到3公里之间，过了七堵隧道到马东系统之前，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除，后方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

台七十二线东向的12.7公里，大概在桃湖二的交流道这边，中间跟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发现有箱子掉落，而且这个箱子里面好装有蛮多罐的瓶装水情形，重量也会比较重一点点，再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地点是台七十二线东向的12.7公里，大概在桃湖二的交流道这边，有个箱子掉落在中间跟内线车道。台七十二线再往前东向的21.8公里是过了铜锣，在内线车道还有发现一顶工程用的安全帽好掉落在路面上，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同样提醒您多加当心，小心闪避喽。

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的 17.5 公里，大概是过了堤顶交流道，轮胎皮散落在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国一北上高雄九如的入口匝道，上坡处很多的碎石头掉落情形特别危险，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再来提醒几个好受到了道路工程导致拥塞回堵情形。首先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北上从平林到石碇交流道沿线车速现在是

40到60公里。那不过这边好应该是受到了道路清扫影响。国道5号往北从28公里开始到0公里的位置，大概是雪山隧道一路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所以导致目前北上，尤其在北上的石碇平林路段呢，沿线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再来要看到大概在南部地区，国道3号往北从中埔到竹崎，车速甚至

好，看了一下现场的路网图提醒，好，目前刚好在准备进入蓝潭隧道之前开始就有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甚至一口气占用了中间跟内侧的两线车道哦，导致后方持续的拥塞回堵。也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这边的施工地点，记得注意现场道路施工的警示，小心通行。那同样好，这边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所以赶时间的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路段。目前国道3号往北中埔到竹崎这边受到蓝潭隧道路段的道路施工影响，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省道台61线南下在 12.1 公里。刚刚说到呢，目前在林口交流道之前有大货车爆胎停放，以及散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北分局现在回报通通都已经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道5号南下宜兰还有罗东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放心多多通行咯。

下午的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彭正的歌下唱的《心来有味》，有留空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救护车攸关病患紧急送医与生命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加强查核辖内救护车设备人员资格及收费情形，如果发现超额收费或违规营运，最高可开罚3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除了例行性的查核之外，也启动了无预警的稽查，针对消防局、医疗院所以及民间救护车业者全面抽验，确认车内的氧气设备、抽吸器、担架等医疗设备是否符合规定，同时检查消毒清洁、人员资格以及收费标准。卫生局提醒，救护车不得巧立名目收费，也不可以因为夜间加班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违规超收将依法裁罚，最高可开罚30万元。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民众紧急送医、转诊及重症后送需求逐年增加，救护车设备及收费透明更行重要，也因此借由例行性及不定期稽查，确保救护车符合相关法规及紧急医疗救护需求。
2: 卫生局统计，目前高雄共有229辆救护车投入服务，也提醒民众，若有转诊、出院、返家等需求，应该使用合法的民间救护车，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了假外国军医交友诈骗手法，保住辛苦积蓄。请听以下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进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进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5: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把他拘留。
4: 原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富人共度余生。原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又到芒果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6: 预警分局护果专案全面启动 ，Go！
7: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6到7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8: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7: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到

0: 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东北部山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4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喝酒会影响驾驶的判断力，如果你有喝酒，千万不要迷迷糊糊开车上路，请寻求代驾送你回家。大家好，我是 Rose 刘明湘，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娟英。迷失方向的时候，谁都会害怕，也都会心慌。人总是为爱受了伤，却也在挫败中成长。怀抱希望吧，坚定方向，大胆勇闯，让金广陪你一起踏出生命的步伐。
1: 迷

今天下午呢，受到了锋面影响后，其实蛮多地方可能都有出现了降雨情形。那目前中央气象署后针对了宜兰县地区有发布大雨特报提醒哦，受到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呢，各地可能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如果今天刚好准备经过山区道路，记得多加留心，随时可能会有雷阵雨，甚至导致有坍方落石情形，要提醒用路朋友记得小心安全喽。

好，道路消息回来补充，看到台三线南下的74.5公里，在荣民医院之前发生了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哦。那边呢还有很多的大型的石块掉落情形，也会影响到北上的内线车道后，所以其实台三线大概在南北双向的74.5公里靠近荣民医院之前，有蛮多的状况正在等待处理哦，包含了有大石块散落影响通行，还有南下部分是货车的翻覆。

事故都还在进行处理。特别提醒用路朋友记得考虑先行改道，目前这边的事故掉落物通通处理当中，再麻烦您放慢车速咯。台65线北上 5.5 公里的板桥一之前是有帆布掉落在内线车道，台72线东向 21.8 公里广大湖的方向中线车道有一顶工程帽掉落。转到台七蛇线东向12.7公里的头二这边，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还有一个纸箱道路后，里面装有蛮多的瓶装水，体积也会比较大一点点，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多加当心。好，国道五号补充提醒，南下的宜兰跟罗东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稍早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结束撤除，目前换成国道五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出口跟入口匝道，在外线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施工。再来要提醒您的是其他的道路施工地点，首先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还有28-0公里水深隧道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说到这边道路清扫工程影响，国道五号目前车流瓶颈点集中在北上的平林到石碇，平均时速降到了40公里。还有在国道五号往北要持续提醒您苏澳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也是正在施工。

国道一号南下，在200.7公里，大概是过了彰化交流道，中文线车道有轮胎皮，现在已经通车处理。再次提醒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其他任何路况，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阿黛尔的歌声《Cold Shoulder》。

省道台三线在南下的74.5公里，大约在荣民医院之前，有发生了一起货车的翻覆事故哦。朋友特别提醒，其实同个路段的北上，在内线车道还有大型的石块掉落情形，也都会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所以目前台三线大概南北双向来到了74.5公里哦，靠近医院这边沿线后都是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点，会影响后方通行。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台65线北上的5.5公里，在板桥一之前是有帆布掉落在内线车道，还有台72线的2个掉落情形。东向12.7公里的头屋二这边，中线跟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再往前，东向的21.8公里，大约是过了藤萝交流道，还有发现一顶工程帽掉落在中线车道，通知处理。国道3号来补充看到，在国道3号往北的52.2公里，大约是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哦，甚至已经有小客车不小心压到，出现了抛锚情形，目前暂时停放在路肩，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多加当心。国三往北的52.2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路肩还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再来提醒国道3号南下，还看到329.3到330.5公里，乌山桃路段的中间跟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国道3号往北，在中寮隧道的内线车道是地盘的改良作业。还有国三北上，大约蓝潭隧道里头，中线跟内线车道的工程导致后方现在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往北的中埔到竹崎，平均车速甚至只有30公里左右。

国道三号再补充一个最新消息，国三南下的343.5公里，大概是过了善化地磅镇内侧跟内侧路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麻烦用路朋友后小心通行，不要再压到它喽。国道一号在南下200.7公里，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有轮胎皮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归北上是高科出入口的集散道，现在开始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作业。

好，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现在从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大约40到50。北上的部分车流瓶颈点，国一往北从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到内湖。另外是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要特别提醒您，北上的平林到石碇鳌线到现场的道路施工影响，车速现在甚至是低于40公里，非常非常拥塞，麻烦朋友好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国道五号北上后，大约是在28公里开始到0公里的位置，几乎是从水山隧道开始到南港系统沿线呢，都在进行道路清扫后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所以这边的清扫作业还需要一点时间。再提醒好，赶时间用路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喽。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南部地区持续提醒，国三北上的中埔到竹崎受到蓝潭隧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工程影响，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最后在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车速大约是30到4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都只是单纯车多。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了。这首歌曲要送给你，陈佩贤的歌声。

2点53分，这首歌曲是陈佩贤的歌声 Star。 国道10号东行双向左营段到顶经系统车多回堵，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的三北 43.5 公里，在过了善化地磅站内侧跟内侧路间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要请您多加留心。国三南下329.3到330.5公里的乌山头沿线，中间跟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提醒用路朋友小心切换车道。国道3号往北还要特别提醒，在蓝潭隧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有道路工程，导致后方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北上从中埔到竹崎，平均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有非常非常不好走，建议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拥塞情形。好嘞，提醒一下，在今天晚上要进行的夜间道路施工，国道10号往东的方向哦，准备衔接国3的燕巢系统匝道这边，预计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进行工程作业，所以这个匝道会暂时封闭。麻烦朋友务必记得配合现场的道路指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行。预计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为止。

道是有帆布掉落情形。还有台三线南下大约 74.5 公里，荣民医院之前有货车的翻覆事故。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内线车道还有大型的石块掉落后，都会影响通行，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当心。目前台三线南北双向 74.5 公里哦，都比较不好走一点点，有货车的翻覆事故，还有大型的石块掉落到车道上情形，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咯。台七十二线东向 12.7 公里，在头屋二这边中间跟内线车道有箱子掉落，再往前登上的 21.8 公里是靠近大湖这边，是工程的安全帽掉落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5号往北持续提醒，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出口跟入口匝道道路清扫占用外线车道。国道5号往北才有从28到0公里的雪山隧道一路到南港系统沿线，内线车道是道路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受到这边的移动性清扫影响，国道5号往北沿线车多回堵，车流现在都集中在平林到石碇路段，时速大约40到50公里。再提醒用路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下午的2点56分，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 Justin Bieber 歌声 Favorite Girl。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200.7公里过彰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往北367.5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则是有铁管掉落。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06公里，乌日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343.5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老鹰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52.2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并且有自小客车压到后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京系统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帆布。台三线南下74.5公里荣民医院之前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有大石块散落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

0: 清除海底废弃物。
1: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0: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2: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 0.17 到 1.36 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0: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佳莹，提醒你不管是乘客或驾驶开车上路，都记得系上安全带，安全才会跟着来哦。走吧，让我们乘着花香一起去旅行。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持续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哦。先来提醒您，省道台68线东向的竹东端发生了一起拖板车的翻覆事故，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哦。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先行改道，再麻烦您好小心通行。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3号南向的匝道外线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在国道3号往北52.2公里靠近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跟中外线车道有铁架掉落情形，甚至路基好现在还有发现2台小客车疑似压道出现爆胎的情况，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

另外，在国一南下的七到十二公里，穿过了五堵，搭过了细致系统之后，内线车道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国道五号往北28到0公里，雪山隧道到南港系统之间，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现在也结束撤收，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台61线往北的160公里，在深港路段掉落的大型铁制品，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下午的3点10分，有其他任何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生活不只是赶路，也需要一点停下来的风景。生活一文旅，走进日常里的一文风景。

0: 下午的3:11来进行今天的生活艺文旅。好，今天要带大家看见很不一样的风景哦。这几天你可能有看到台湾文坛呢传来了很令人振奋的好消息，像是台湾漫游录呢有荣获2026的不可国际奖哦，也让更多朋友发现重新看见阅读文字跟台湾故事的力量哦。那其实阅读带来的影响不单单只是写出一本好的作品，对很多小朋友来说，它可能是一份自信，一个阅读表达的机会哦。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一起关心偏向孩子的阅读以及表达的教育行动。今天现场特别邀请到长期投入偏向儿童教育推动的台湾偏向儿童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刘文士董事长，还来大家分享。Hello， 董事长，午安，您好。
1: 嗨，可爱的乐乐，还有亲爱的听众，大家好。
0: 是董事长，好久不见，好，今天换个身份要来跟我们分享聊天了，对不对？
1: 谢谢。
0: 好，想问一下董事长，好，最近您好像一直长期以来都在推动这个偏向儿童的教育，甚至是阅读，还有表达能力，好，多方都要关注到，怎么会让您突然想要去推动这个想法跟理念呢？
1: 其实啊，这个是几个老同学大家聚餐聊出来的。
0: 哎、这么突然？
1: 对啊，因为现在社群媒体很方便嘛，
0: 对，
1: 这个 LINE 啦、FB 啦，大家过来过去，很多老朋友就因此能够取得联系。那我们有几位嘉义高中时代的 老同学啊，就因此一起来吃饭聚餐。
0: 对，
1: 那有一次呢，大家就聊着聊着说，那我们都这个年纪了，那要还要能做什么、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那就经过意见交换以后，就我们就有一个共识，大家一起来做公益、那而且要永续。
0: 对，
1: 2023年10月吧，那我们台湾偏向儿童教育基金会就是在这么一顿饭的初心之下就成立了。
0: 哇、所以这顿饭其实吃的应该很开心，对不对？想到未来做的事情应该就很兴奋、很激动。
1: 是啊，因为我们想做就是说要怎么帮助这个偏向孩子能够培养他一辈子带在身上的能力。
0: 对、
1: 那当然刚刚讲说除了阅读去累积他的知识之外、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怎样让他能够把脑袋里的东西、还有心中的想法适切的表达出来。
0: 是，
1: 那其实我们定了一个很简单的 KPI、就是希望孩子能够真正做到开心阅读、快乐表达、尤其、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考试院他最近呢有增加了一个专门为离岛地区举办的、公务人员国家特考。
0: 是、
1: 一方面他减少笔试的科目，
0: 对，
1: 那一方面呢增加口试，而且口试的分数、比重非常高，40%。
0: 哇，比重很高、很高哦、
1: 那因为我担任这个口试委员、深刻感受到我们土生土长的在地考生、
0: 对，
1: 相对于很多都会地区来抢这个饭碗的年轻人、他的口说表达能力明显的较为吃亏、所以我们在接着说提升这个偏向孩子的表达能力了、也是增加他未来的竞争力跟他的机会，
0: 帮助他人生多一条选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对，因为我觉得光是看书很重要，但是你强迫小朋友看书好，他可能就觉得是为了考试，死读书死背，他读得不开心，过得也不快乐啊。
1: 对, 对，
0: 可是像您这边的理念就是希望他能够把书读进去之外我还要很开心的勇于表达说出来耶、
1: 是，
0: 对啊，那怎么想到会有这样子的方法？或者你觉得跟一般的阅读跟一般单纯看书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刚好一点关了，讲破就没计算了因为我们的做法其实很简单、你孩子你只要从图书馆里面去拿读一本这个课外读物、那把它消化了，然后对着镜头说出内容的大要、如果能够表达 心得那是最好的、然后重要是把它录影下来，
0: 是，
1: 然后就把这影片上传到

0: 们基金会，
1: 对、
0: 啊、那我们就会给他50块钱的奖励金。50块钱、啊、说实在话对都会小孩子来讲啊，丢在路旁还不见得会去捡哦，可是对我们偏乡孩子是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1: 对、
0: 而且呢我讲坦白话，我们做大人的、啊、要说话算话，
1: 是
0: 只要你孩子愿意阅读、
1: 嗯、
0: 啊，愿意对着镜头勇敢表达出来，
1: 对，
0: 不管你表现怎么样我们就一定会给你奖励金。
1: 嗯、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0: 对啊对啊，因为曾经有一位知名的教育专家就建议我们啊，是不是应该要设定门槛
1: 哦、
0: 啊，读好的书啊，录好的影片，
1: 对，
0: 才能够给奖励、
1: 嗯、
0: 啊，要有品质管制。
1: 是，
0: 可是我们觉得哈、啊，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无形中就放弃了其他孩子。
1: 嗯，
0: 那我们教育不能只关注这个精英分子，只说啊，你表现好的，我们才给你奖励。
1: 对，
0: 哦、我们。当然我们也会选出每个月有所谓每月之星啦、
1: 哦、
0: 那个是
1: 表现优异
0: 的，额外的再给他奖励，但是对所有的只要你愿意录影的、
1: 哦、
0: 愿意阅读愿意表达我们都给你奖励。
1: 对， 对，他们都需要一个动力去支持他继续看下去嘛。
0: 对对对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要把他们同时看书然后愿意表达出来，而且要把他觉得这件事情他做得很开心、
0: 嗯、
1: 又能够得到奖励，那我当然就会看更多的书了、嗯、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他们应该玩的也很开心。
0: 很开心，我每一个都很开心。
1: 哇，他们录影片的时候是不是笑得不亦乐乎吗？
0: 对对对，当然 一开始很紧张。
1: 对啊，应该会有吐槽 NG 的时候。
0: 一定有。
1: 对对对对对，像我自己如果我今天要我看着影片看着相机讲出来，然后我要讲自己看的什么书我都会紧张了，何况这些小朋友。而且要
0: 3分钟表达出来、
1: 哦、还有限制3分钟。
0: 对对，
1: 哇，所以他们看完书可能花个1-2天时间看完，然后讲出这本故事、嗯、然后再讲自己的心得，大概3分钟的时间嘛。
0: 对对对，
1: 嗯，就是主要让他们可以选阅读进去，然后开心的表达。
0: 是
1: 是
0: 是。
1: 那想问一下董事长，既然这么多年呢已经陪伴了这些偏乡小孩一起看书一起快乐的说出来，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那个小朋友的故事，或者是你有发现他进步很多的地方啊？
0: 好，其实呢故事很多了哈、
1: 嗯、
0: 有一位校长就给我们回馈，他加入这个计划以后学生的实质阅读率啊，已经提高到280%、
1: 哦、已经不是100%，280%
0: 不是像以前很多形式的借书率哦，
1: 对，
0: 而是真的把书看下去。
1: 嗯、
0: 啊，那有一位老师还讲说，他们学校有一个小女孩啊，
1: 是
0: 平常你就要叫她上台，她已经当场哭给你看，
1: 哦，很害怕。
0: 对，现在她已经有勇气上台面对镜头来侃侃而谈。
1: 是
0: 哦、啊，那我们讲坦白话，这个偏乡孩子啊，他一方面都要帮忙家里种菜啦、养鹅啊啦、
1: 嗯
0: 哦、翻山越岭去采茶、采槟榔。那、啊、现在呢，他可以一方面读书，
1: 对，
0: 然后一方面成长，还可以赚零用钱。
1: 对啊，
0: 无形中也促成了家良善的亲子关系。
1: 嗯，
0: 我们看他们的影片呢，很有趣哦，
1: 是
0: 有时候都是在菜园里面录的，或者说在玉米田里面录的、
1: 哦，哪里都可以录、欸，
0: 或者说在海边在采鹅啊的时候录的，哦、很好玩。啊、那我们讲说这个偏乡啊，因为很多都是父母都要外出
1: 工作、嗯
0: 对，那普遍存在一个隔代教养的问题。
1: 哦，阿公阿嬷、
0: 哦啊、有一位阿嬷就说，他以前寒暑假的时候，小孩子就是放牛吃草，
1: 让他自己去玩，
0: 不想做什么就瞎问。哎，不过自从加入计划以后啊，他明确的有一个努力的目标，
1: 嗯、
0: 就开始会利用时间、
1: 嗯。
0: 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啊，他寒假一个月哦，
1: 对，
0: 他就录了29支影片，
1: 啊，几乎每天一支，
0: 他录了29，他几乎一天
1: 看了29本书，
0: 看一本书，
1: 对，
0: 而且云水国小有一个孩子啊，
1: 嗯，
0: 不到三年，他已经录了300支影片，
1: 图书馆书都要被他看完了耶，
0: 他因此哈、啊，他存了15,000元的这个奖励金，
1: 哇、
0: 啊，那前几天啊，有个电视台就
1: 有分享吗？
0: 有分享，
1: 嗯、
0: 啊，他说他这个钱将来要给他阿嬷做养老金，
1: 哇，好感动哦！
0: 对啊，我们听了就真的很感恩哈、啊。
1: 对，
0: 那当然孩子的成长哦、啊，他是有图有真相的啦。
1: 嗯，
0: 我们就最近就推出了一个计划，
1: 是
0: 奖励孩子，你把这1-2年来的影片，
1: 对，
0: 把它剪辑成3分钟的成长故事。
1: 哦，
0: 那有一个2年级的小童啊。我们就看明显看得出来，他从第一支影片、啊、很羞涩、
1: 嗯、
0: 很紧张、
1: 嗯、
0: 可是现在、啊、他已经能够掌握自己的节奏，还能够发出情感，
1: 哇、哦，他已经变演讲比赛，
0: 明显的改变了、啊，我们真的都很欣慰。
1: 嗯，啊、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很重要，除了你要讲出来之外，你也要看看自己以前的表现，然后看一下自己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嘛。
0: 对、啊。
1: 那所以透过基金会这个影片，就可以看到一个小朋友他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怎么样成长的，对不对？
0: 对啊，因为我们这些影片、啊、在我们基金会的官网、啊
1: 嗯、
0: 还有我个人的脸书、
1: 哦、
0: 其实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 对， 对、
0: 啊、很欢迎大家能够去点阅，也给小孩子们鼓励。
1: 没错没错，因为我

0: 觉得光看影片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们背后付出多少努力嘛，
1: 是是是，
0: 看一下他们怎么样长大的，你也会觉得很感动哦。
1: 嗯，
0: 是。那说到刚刚呢，董事长说到自己的脸书，听说最近有分享了很多很感动的故事，对不对？可不可以帮我们用耳朵用声音吼跟听众分享一下？
1: OK， 好，我们今年基金会有推出一个叫亲子有爱圆梦计划，那就是对每个合作的学校就选出一个 有提出计划的家庭，
0: 是、
1: 那我们就给他20000元的圆梦基金，那10000元就给家长去运用支持这个家庭，那10000元交给孩子他自己规划他要完成梦想。
0: 对，
1: 小孩子的梦想其实不大，
0: 对、
1: 但是他们没有很多情况下没办法达成，那有一位大概2年级的小婷嘛，他就获得这一笔奖学金
0: 吗、
1: 那小婷他是只有一个孩子、跟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那妈妈本来是在台北上班，那后来因为罹患癌症了无法继续上班就辞掉工作、那这个学期才转学到乡下老家去投靠古公、那当然以小婷的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希望能够有妈妈陪伴
0: 对成长
1: 去旅行、可是以前妈妈一个人忙于工作、没有时间，
0: 对，
1: 现在妈妈没有工作能力了，
0: 对、
1: 没有能力带她去玩了、所以他们有这一笔钱，用这一笔钱就去清明节的时候就去玩了3天，
0: 哇，好、
1: 那实现了他的梦想、
0: 嗯、
1: 那小婷她就在露营里面就说她是第一次感受到有妈妈陪伴旅行的幸福、那当然我们基金会能够帮助小婷实现梦想也很欣慰了，可是听到在露营里面妈妈讲了一段话，她说妈妈不能陪你 一辈子、那所以你要自己学会面对困难，自己要克服困难。
0: 哇，
1: 那说真的看到以后我一阵鼻酸了、那我就把这个故事、分享在我的脸书，可是没有想到、这个不到几个小时就有一位脸书好友张女士、她就私信给我，她说孩子的妈妈有没有什么需要医疗协助的。
0: 哇，这份爱让人家看到了、
1: 那 我就回她说这个说真的我们能力有限，
0: 对对对，
1: 我不敢问，我怕问了做不到他会失望、
0: 是、
1: 不过呢我还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看看、不过照张女士竟然说她可以来协助她的医疗费、那因为毕竟孩子还小嘛，
0: 对，还需要帮人成
1: 长，总希望说妈妈能够陪她 多一点时间
0: 、对，
1: 那我们经过 学校询问以后啊，妈妈 她是每个月还是要舟车劳顿去回医院去化疗，
0: 是、
1: 那住院，
0: 对、
1: 当然大部分都有健保给付啦、不过也需要多付出大概5000元的这个开销，
0: 是，
1: 那我们担心的不是这一点，我们担心的是已经是癌末第四期、有万一的话那小婷怎么办、那本来我们是想说啊，是不是基金会就来还是继续提供给这个小孩子每个月5000块、直到他小学毕业、
0: 是，
1: 没想到这个这个大概需要30万，4年嘛，4年多嘛，
0: 对对对，
1: 不算多啦，可是因为这是突发的计划外的一个支出，
0: 是
1: 啊，这经费本来我们也是一个负担、那我们本来想说找几个朋友来支持哈，可是没想到这个张女士啊，一听到我们这件事情以后、二话不说就说她愿意全额来资助这一笔经费，而且立刻就汇款，
0: 哇、
1: 那我们就真的觉得很感动啊，因为就是说啊，只要起心哈、世道处处可见温情、那只要行动人间、时时可以得到福报，
0: 对、
1: 那张女士这个善心说真的是完全最纯粹的无私奉献，她完全不出名，
0: 对、
1: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0: 对，所以知道其实让小朋友好去看书，然后投入过基金会的一些关注各个不同的偏乡家庭的教育后，你可以发现他们喜欢上看书，但基金会同时也在帮助他们要怎么样长大成人快乐的成长，对不对？
1: 是是，
0: 对，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除了看书之外呢，基金会未来的一些计划好像也令大家蛮有兴趣的嘛，要达成一个善的回馈嘛。
1: 对、
0: 对，
1: 我们基金会成立不到3年，
0: 对、
1: 但是已经有60几所小学加入我们的阅读计划，
0: 是、
1: 包括台湾最高的阿里山的象山国小、最老的
0: 原
1: 住民小学达邦国小，
0: 是，
1: 最西边的是小金门的上级国小、那最靠北的是这个马祖的东引国小、最东的是南屿的东青国小，
0: 是，
1: 那我们今年来计划要扩大到台东的10所极偏的小学、
0: 是，
1: 那今年除了这个前面提到亲子圆梦计划以外，我们还推出一个很特别的计划、我们刚刚讲过最东的是东青国小，最西的是上级国小，
0: 是，
1: 那这两个小学啊说是相隔千山万水、那能够它拥有相似的一个灵魂、那我们希望能够从中来牵线，
0: 对、
1: 让这两个学校

个跨岛交流互访，形成一条穿越台湾的微笑曲线。那具体的做法哈，除了说云端交流、视讯共学以外，最重要的是两个学校师生实际能够互访，让金门孩子也能够去体验拼板桌的文化，学习达悟族敬畏海洋的精神，那让南屿的孩子也能够体验类于挖芋头的这种。

0: 日跳大道就是靠爱心来发电，对不对？
1: 哎，对啊，
0: 因为我们就是希望孩子的成长能够更加快乐，比较没有负担，让他们可以出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嘛。毕竟大家有的资源都很有，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自己最大的程度之下可以付出嘛。所以其实就可以知道，好基金会的目的呢，除了让大家知道知识的力量跟知识的带来的一些效果是无限大之外呢，还希望让各种偏乡小朋友能够有个互相交流，然后互相学习成长的机会哈。那想问一下董事长，最后还有什么要帮大家分享补充的吗？
1: 那公益这条路啊，很理想，但是也很现实啊，真的很不容易。简单的讲，就是很烧钱，但是又没有退路。
0: 是，
1: 不过很感谢哈、啊，那人郭玉珍哈、啊，他一直在也在从事公益啊。那他最近在6月6号跟9月6号、啊、就在北投大地酒店呢、啊，要举办一个公益画展。那很感谢他愿意把这个义卖手镯啊。其中很大一部分来捐助给我们、基金会，帮助我们来舒缓、经费上的一个压力。
0: 了解了解。好，那所以今天好，透过董事长的分享就可以知道，阅读不单单只是你有翻开一本书这么简单而已，可能呢你看了一本书一个故事，就可以改变一个小朋友呢他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方法，还有对人生的一些经验。所以就算只是一句简单的鼓励，或者是一个小小的陪伴，一个愿意倾听的机会，都可以让这些偏乡小朋友的人生多一点点希望跟方向。今天再次感谢台湾偏乡儿童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刘文士董事长的分享，谢谢董事长咯。
1: 好，谢谢大家，
0: 谢谢，拜拜。谢谢。

下午的3:27，在省道台61线南下251到253公里，靠近水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3号南下58.3公里，埔顶二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国一75高架往北，在堤顶出口之前有自小客车自撞中央分隔岛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再次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省道台三线南下74.5公里，荣民医院之前的货车翻覆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再次提醒驾驶朋友记得小心通行。待会3:30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是孙燕姿的歌声《祝你开心》。

0: 景广新闻。
1: 宜兰县一九一线，也就是国道五号侧车道南下路段，今天早上七点多发生一起大客车连环追撞事故。一辆国光客运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休旅车，并波及灵车，一度造成现场大塞车。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2: 这起大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一九一线南下外侧车道，接近五节乡五节路三段路口。

0: 处。罗东警分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组长蓝邓新说：“
1: 该起事故系张姓民众驾驶营业大客车，沿191甲线南下外侧车道行驶，于接近五捷路三段路口时，一未注意车前状况，不慎追撞前方的同向平等红绿灯的有姓民众所驾驶的是小客车，两车碰撞后散落至零件，波及同向行驶于内侧车道的无姓民众驾驶的是小客车，经检测三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详细肇事原因待厘清中。”
0: 事故发生在上班交通尖峰时段，不止造成被追撞的游行驾驶头晕不适，国光客运车上的九名乘客也受到极大惊吓，所幸客运乘客和另两名驾驶都没有受伤。罗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分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玲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四强战以2-0击败韩国女将李佑敏，挺进金牌战，有机会拼下女子队史暌违十年的金牌。彰化县埔盐义消分队一行人到越南旅游，施姓分队长途中腹部剧痛，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要求住院手术切除胆囊，不过他还是信任台湾的医疗，忍痛12小时回家乡就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埔盐义消分队长施翠黛面对陌生的越南医疗环境，听到必须手术切除胆囊并且住院一个星期，他二话不说当晚立刻决定购买机票，隔天飞回台湾就医。
4: 那其实真的当下回卫部彰化医院的时候，其实真的一颗悬在，就好像我现在把胆囊切除那个石头拿掉一样，真的是放下心头上的一个石头。
3: 彰化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明昌表示，急诊进行抽血及电脑断层发现，盛女士胆道扩张，高度怀疑总胆管结石并发胆管炎。
5: 会先请内科先做一个比较小的伤害，做胃镜的方式去做胆道的一个结石清除，那等大概稳定过后没什么问题，那之后再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做一个胆囊切除。
3: 余明昌主任说，胆结石高危险族群包括家族遗传、肥胖、常吃高脂及高热量食物、糖尿病患等，一旦造成胆囊炎，切除胆囊是最快速的处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桃园市政府首创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针对屋龄超过30年没有管理组织的4到6层公寓，补助改善公设，并协助成立管委会，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预计3年可以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改善。记者信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现行公寓大厦修缮补助申请资格是已成立管委会的公寓大厦，但因许多老公寓未设管理组织，仍有公设老化的修缮需求，因此市府特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就公设改善补助，同时协助社区成立管理组织，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未来3年将可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居住环境改善，
7: 像是楼梯间啊、监视设备啊、门禁啊，是我们补助的项目，每一栋的上限10万块，管理委员筹备过程里面所需要的这些经费也可以从这里面来申请。
6: 桃园市政府表示，内政部的老宅延寿计划重点在立面更新、电梯增设等较大型修缮，至于市府首创的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则锁定低楼层没有管委会的老旧公寓小额公设修缮需求，相关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日截止，为此都发局建管处将提供一站式服务，欢迎符合资格的桃园社区民众多加利用。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

气温是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下午的3: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赶快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消息。在国道1号西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出口这边呢，发现了一起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交通事故，现在正在现场进行处理，要麻烦好驾驶朋友帮忙多加当心。地点是国一西五高架往北的堤顶出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在国道1号平面南下的59.4公里，大概是过了中立转接道之后，还发现一个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咯。省道台三线南下的74.5公里，这边是靠近了在荣民医院之前，有发生一起豪货车的翻覆事故。那听众刚刚经过发现，其实台三线目前的南北双向后都在进行道路的封闭管制，大概是管制地点路段从台三线的沿河街到北新路全线车道后暂时封闭进行事故的处理情形，麻烦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改道。事故地点大概在台

三线大约在南北双向的74.5公里，靠近医院之前，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持续的处理当中。再来省道台61线南下的251到251.3公里，水井路段外线车道还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喽。国道五号北上，稍早在苏澳入口匝道外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2.2公里，本来说在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内线跟中外线车道有铁架掉落情形，甚至路肩两台小客车号不小心压到爆胎停放，现在汤汤都已经排除。在国道五号南下的5.9公里乌涂隧道之前，停放在大客车专用道的故障车，现在也平安离开现场。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64.9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的帆布，现在清除完毕。台七十二线东向12.7公里的桃屋二这边，中间跟内线车道的箱子顺利的排除。台七十二线东向21.8公里，过了铜锣，中线车道的工程帽现在也清除完毕。另外还有国一往北367.5公里，高雄中正路段内侧车道的铁管都没有发现喽。国道三号南下343.5公里，是过了善化地磅站，掉落在内侧跟内侧路肩的后小道，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顺利排除。还有台74线东向的33公里，是大里二这边车道上的掉落物，中分局也提醒，汤汤清除完毕，您现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

下午的3:43，其他任何路况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要送给你，慢慢说乐团的歌声，为自己开心。

国道3号南下，在4.4到5.3公里之间的七堵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原本在进行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5.9公里，这边是乌土隧道之前，本来说在大客车专用道后有故障车停放，不过还好平民行控稍早回报，现场状况已经排除，现在也可以多多通行喽。国营往北在247.5公里是过了大林，内线车道有掉落物通知处理。省道台61线南下251到 251.3 公里的水井路段是用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

再省到台三线南下的 74.5 公里哦，这边呢大概是沿河街道北新路全线好，因为发生一起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甚至影响到北上的车道通行。那听众朋友帮我们贴心补充提醒哦，台三线其实南北双向，从沿河街道北新路这边的全线车道后都会暂时封闭进行管制，要来处理事故的后续拖掉作业，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先行改道。目前事故地点大约在台三线的 74.5 公里，那目前南北双向的沿河街道北新路全线车道暂时封闭进行事故的拖掉作业处理。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往北，在堤顶出口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同样还在进行后续排除作业。国一南下 59.4 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

好，来看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中立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现在也是车多回堵情形，时速大约40公里。在国道五号往北，桃城到平林路段，平均车速也是比较缓慢后，时速已经降到了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现在提醒东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沿线车流瓶颈点，时速只有50公里。中部地区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往北的北斗到园林这边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40到50公里，看起来好是因为在北上大约213.1公里的园林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所以导致这边车多回堵拥塞。再往南看到国道三号往北的中埔到竹崎，持续受到蓝潭隧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工程作业影响，车多拥塞，车速甚至是低于40公里。最后还有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沿线拥塞回堵，时速大约40到50，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下午的3:51，这首歌曲送给你 Katy Perry 的歌声 Double Rainbow 两道彩虹。

下午的3:55，这首歌曲是 Katy Perry 歌声 Double Rainbow 两道彩虹。国一西武高架北上，在堤顶出口这边，先前说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交通事故，刚刚现场看了一下现场的 CCTV， 目前看起来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在国道3号南下的183到198公里，龙井到彰化系统之间，原本内线车道的清扫作业同样结束撤除。国三南下4.4到5.3公里，七堵隧道之前，内线车道的道路施工现在也已经结束，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提醒您，国一南下371.5公里，在过了五甲系统之后，中间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发现有轮胎皮。那还有国道3号南下大约402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是铁管掉落在中间以及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北

说到台三线在南下的 74.5 公里哦，靠近荣民一日之前有发生了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哦。听众特别贴心提醒，目前呢在台三线的南北双向沿河街道北新路全线车道后都是暂时封闭进行事故的处理，麻烦用路朋友一定要记得先行改道。另外还有提醒，在省道台61线南下251到251.3公里的水井路段呢，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散落，汤汁张分局特别提醒您记得多加留心。待会4点准时对时为你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最后送给你这首光良的歌声《建豪》，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听金广就好。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59.4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371.5公里在五甲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248到247.5公里之间，过大林交流道有散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402公里过长治交流道，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有铁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交流道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74.5公里在荣民医院之前，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管制台三线的双向从沿河街一路到北新路的全线车道。另外先前占用北上内侧车道的大石块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90公里过汉堡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台61线继续往南，在251到251.3公里之间，水井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那个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5月21号，农历来到的是3月初五，下班有事吗？不对，是4月初五，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台61线南下251到253、水井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路面施工的情形，不对，是说外线车道，好，跳错了，是说外线车道是轮胎皮掉落啦。那施工呢是在台三线的 74.5 公里这附近啊，先前呢是封闭的状态，是因为事故的关系有一部大货车在这边翻车了，在台三线 74.5 公里，先前说有石块掉落满地，正在等待处理。虽然事故车辆已经翻正了，但是呢已经扶正了，但是呢有满地的石块必须要处理的关系，目前还是造成后方车流受到了影响。国道5号在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交流道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台61线南下190公里过了汉堡路段，砂石车爆胎停放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国道3号南下长治路段中线跟内线车道铁管掉落，国道1号在南下 371.5 公里 ,371.5 过了五甲系统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有路况报警广0800-023-0800-023。今天真的好热好热，是不是？哇，你有没有多喝水？即使是在这个车厢当中冷气凉凉的吹，还是必须要定期补充水分，小心千万不要中暑咯。这是由林俊逸跟猫子卡所带来的歌曲林啦林啦，我说林醉哦，林醉哦。好了，要好好补充水分哦。太多

61线先前说水井路段这边呢，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你特别小心的闪避。还有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龙井到彰化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移动式的施工作业，现在倒是接获说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三号在南下402公里的长直路段呢，中线跟内线车道铁管掉落在车道上头，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北上新店路段过后26.6公里的外线车道，有一部故障车辆停放在这边，在国道三号的原本长直路段对铁管掉落状况已经排除了。然后在台三线这边呢，原本的时间是大概在，我来看它发生时间在2:30左右就发生了，是一部车辆的翻覆事故，大货车的翻覆事故，一度管制全线没有办法走。然后现在的状况是说车辆扶正了，但是呢又满地的散落物需要处理。现在呢北上恢复通车，南下还不能够走，正在清理油渍哦。台三线在74.5公里接近荣民医院之前，传出有货车的翻车事故，然后那货车上面载了很多大石头，石头散落满地需要处理，所以目前呢，北上恢复通车，南下清理油渍跟掉落物，都要麻烦您，还是要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2:30左右发生到现在为止，将近快要2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完全排除哦，所以您务必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 4.2 到 4.3 公里之间的内线车道呢，有铁制品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台74线东向18公里往雾峰，说外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往东接近雾峰路段的18公里处。还有呢，在国道3号原本长治路段呢，402公里曾经掉落一根大铁条，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台61线南向水井路段的外线车道这一块轮胎皮依旧还在这边。这个是在国道5号原本北上苏澳头城宜兰罗东交流道的入口处跟出口处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呢，现在已经接获说状况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0800-000-123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国道高架路段呢，原本在堤顶交流道出口处曾经有一部自用车自撞内侧分隔岛的状况，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新闻。中研院近期在美国对微软公司提出专利侵权诉讼。中研院在今天表示，微软的 Visual Studio 等套装软体侵害了中研院针对输入法一些特殊功能的专利权。案件经过了3到4年与厂商协商，寻求合法授权的空间，但没有获得正面的回应，才会提出控告。宜兰有一名66岁的退休妇人陷入了网络交友的黄昏之恋陷阱，被骗走了20万元之后，对方又狮子大开口要索取60万元。妇人惊觉受骗，向警方求助，埋伏员警趁双方在面交的时候，当场逮捕了取款的女车手。记者刘佳慧的报道。
2: 宜兰警分局接获诈欺面交情资，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前往圆山乡周边埋伏监控。当天中午，一名来自新北市的48岁王姓女车手依约现身，准备向被害人拿取60万元现金时，

0: 埃福远警见时机成熟，一涌而上，当场将他押至逮捕。侦察队队长林伟威说：“
1: 当天犯嫌现身，准备与被害人见面交时，埋伏远警见时机成熟，一拥而上，当场活逮负责出面取款的女车手，并成功拦阻被害人差点被骗的退休金，共计新台币60万余元。警方在现场除查扣全数不法所得赃款外，也起获犯罪工具手机一支。”
0: 这名落网的女车手供称，自己是在社群平台翠上面找到打工机会，在一指示从新北跑到宜兰取款，没想到钱没拿到就被逮捕。全案依违反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移送法办。王姓女车手在讯后被裁定羁押禁见。警方呼吁，诈骗集团常常假借网络交友名义诱骗民众面交或汇款，遇到可疑状况务必拨打165专线查证。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65岁的陈姓女子因为视力跌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2颗大型的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如果脑压升高，就恐怕会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有40%。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2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跌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4: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一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又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3: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跌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2: 彰化县鹿港全民运动馆工程进入了上梁的阶段，预计在今年底完工。县府表示，未来能够服务鹿港警分局辖县内大概有16万的人口，成为海线区域最重要的运动据点。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惠美县长指出，为让鹿港全民运动馆发挥最大效益，县府提前布局周边设施。已经动土的鹿港高中东侧通学道路，不仅守护施设安全，更直接衔接到全民运动馆旁，串联妈祖路、鹿西路以及台61、台17线，提升通行的便利性。未来不论是学生或社区民众，都能透过便捷安全的人行道直达场馆。
6: 我们希望秉持着全龄化的一个这个设计理念，里面有温水游泳池、篮球场、羽球场、桌球室，还有我们的健身房。那这个部分要特别谢谢议长、副议长所有议员对我们预算的支持，总经费将近4亿元，全部都有现款来支付。那预计在今年来完工哦。那可以服务大概在周遭大概有16万的人口，包括我们沿海地区的。
5: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表示，鹿港全民运动馆是彰化县8大生活圈运动拼图中的关键节点。随着彰北、彰南、和美馆陆续到位，县府将持续推动20、西湖、田中及北斗等地的场馆建设，串联运动、观光及在地产业，建构跨区域的运动服务网络。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到明天呢，这个封面还是介于台湾北部的海面，所以云量跟水汽都是比较增多。那在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的山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但是在明天呢，虽然有些零星降雨几率，但感受仍然偏闷热。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南部的近山区哦，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 在午后有局部的对流发展，主要是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在今晚马祖呢，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今天到明天交通往返的朋友要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05反诈骗专线，10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于王健杰跟江蕙所演唱的合唱歌曲《最爱野狼》，在国道高架路段南下 340.6 公里，哦不对，是国道高架路段南下 30.6 公里，说五股转接道之前外侧路肩自用车计程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341公里的高科路段内线车道原本的掉落物也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在南下的积水西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呢，施工现场接获状况已经解除，国道一号在北上蓝潭隧道的中线跟内线车道箱涵的改良作业，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的地板的改良作业也都接获施工已经撤除了，哦，高科路段这个三路现场还在哦，还没有完全排除，台74线东向 25.3 公里太原到太平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

来自于卢广仲的歌声《以后》。哎，这个是在靠近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屯路段过后啊，说内线车道有一部车辆，白色的自用车，车号多少多少60，一路是摇摇晃晃的前进，你累了吗？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屯交流道过后，内线车道摇摇晃晃前进，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也请您尽量离它远一点了。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苏联列席》。在台65线北上 5.5 公里、哦、板桥一路段内线车道呢有帆布掉落的情形，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好了，准备来到5点钟的时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170.4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25.3 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九线南下 165.2 公里崇德路段有自小客车卡在边沟上。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的，你知影无？我昨昏收到一张通知单，讲我那台车吼，因为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过期超过六个月，无办理投保，被人注销牌照啊！
1: 是哦，我会记你那台动工啊车，你足久无驶啊呢？啊车敢那放在遐嘛未驶哦？
0: 就是讲啊。根据《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五十一条之一的规定，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超过六个月无投保，主管机关会依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是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吼也是爱保啦，这嘛是对家己甲对别人的保障。
2: 提醒你，不管是汽车、机车，也是微型电动二轮车，都应该按照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若是保险到期了后超过六个月也未投保，牌照会被注销，失去上路的资格。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小美，你送我的好喝茶也泡完了，在哪买的？我想买。
2: 是去年参加竹山国际茶道节时带回来的，今年五月也会举办哦。活动主题是茶香好时光，除了可以看茶、学茶、玩茶，现场也有很多表演活动，还可以报名做小茶饼跟茶园深度旅游体验。你那么爱探索台湾文化，这个啊，你一定会喜欢。五月要不要一起去啊？
3: 太棒了，我当然要参加。
4: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定于5月23号隆重登场，为期9天的茶香盛会，汇集50家特色摊商共襄盛举，还有日韩茶道师、艺人表演等精彩活动，更推出18款限时限量的趣味手作体验，跟2款深度观光旅游路线，馆内消费满额送好礼。茶香好时光等您来品茗，活动详情请上官网或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0: 来自于郭靖的歌声，下一个天亮。好，高架路段南下24.6公里西武高架环北路段之前的路间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台61线北上哦，七股交流道出口处长形的掉落物在这里。台61线北上草踏路段之前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在这边，还有在机场支线东向的大竹路段过后，说内线车道铁锹掉落的状态，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1: 心灵能量棒，让你心情好棒棒。

0: 来进行今天的心灵能量棒，希望听了之后都能够让你心情好棒棒。好，我们先前预告哦，整个五月份都在跟大家谈有关于职场的心理健康，包括了 AI 来袭，你要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定位，还有说在上个星期谈的是有关于职业倦怠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谈谈所谓Z 世代 ，Z 世代哦，整顿职场，是的，新旧交融，要怎么样跟年轻一辈进来的孩子们呢，能够找到沟通的管道？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廖玉玲心理师 ，Hello， 心理师您好，
1: 是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Z 世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年龄定位呢？
1: 其实大概就是我们现在20多岁到30岁的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对。那其实很多主管听到说啊，现在 Z 世代正在整顿职场这一句话会很紧张的哦，因为以前我们员工被骂，我们还会说谢谢指教，然后现在年轻人会直接谈界限、谈情绪、谈心理安全感，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也会让很多的职场老人、职场资深的这个伙伴们也会觉得说，天哪，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被磨练上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还要被年轻人磨，我们怎么这么可怜呀、啊、
0: 对，过去都觉得说哇，这是考验，这是挑战，这是磨你的性子，你以后就会知道，这就叫做人那个人际关系，这就叫做职场的应该要相处的方式，
1: 学
0: 对不对、啊、可是现在人都不是啊，我有话我就说啊，我不满我就讲啊，我讲的其实有的时候主管被他们电的还觉得说啊，其实也蛮有道理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变迁哦，其实我们大家也都在学习在这个变迁里面，所以他们说要怎么共融嘛。
0: 嗯，好吧，那所以呢这个价值观真的有一点落差，怎么样去找到平衡点呢？
1: 是，其实我觉得哈，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Z 世代整顿职场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它其实里面有三个很大的变化、
0: 哦、
1: 第一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工作现场好像从以前单纯服从的概念变成是一种有自主性的一个能量、哦、以前的职场比较像是说主管说什么员工就做什么，
0: 嗯，
1: 但现在很多人会年轻人会问哦，我们主管发号一个指令这个发布一个指令下去之后，那年轻人会问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对、
1: 哦、那有些主管一听到这句话火就起来了，会觉得你是在挑战我吗？现在是你是主管还是我是主管啊？
0: 哦，
1: 但其实有些时候年轻人的心里面他没有想要挑战谁，
0: 对，
1: 但他们会重视那种参与感跟理解感，
0: 嗯，
1: 哦，那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不愿意努力，而是希望我不要只是被命令，我希望能够被当成一个可以思考的人，我想要参与，我想要理解，当你告诉我为什么这么做的背后的一个考量的时候，我其实是会启动的。那如果你只是要单纯命令我，我不想要变成一个这样子没有思考能力的人。
0: 所以
1: 他们会很需要这样，
0: 不是不做，而是他想要知道为什么。
1: 对，但为什么没有想要挑战谁？我就只是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或是主管是在什么样子的一个考量底下，然后会发布这样子的一个指令。当我们去理解这个指令的背后其实是在为了整个团队好，或是要完成某些工作的一个任务的时候，他们是会很愿意配合的。
0: 哦，
1: 这是第一个，我们刚说从单纯的服从变成是一种有自主能量在流动的一个工作情境。
0: OK、哦、好，
1: 那第二个，从以前忍耐的文化变成界限文化。
0: 啊，什么叫界限文化？
1: 对，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哎，被骂是磨练，加班是责任，忍耐才是成熟。
0: 对，
1: 但现在年轻人会开始区分哦，这到底是成长还是在消耗啊？
0: 哦，
1: 那很多主管会说哎，以前我们是这样熬过来的呀，就像我们刚提到说哎，你可以发布指令，发号施令，但是我要知道这个施令的背后到底是为了什么。年轻人很怕穷忙的，
0: 对对对，还有效率。
1: 没错，对，如果当他们发现这件事情其实没有这么必要性的时候，你又叫我非得一定要去做，我问你为什么要做，你也讲不出个所以然的时候，年轻人是会抗拒这样子的指令的。
0: 对，
1: 好、哦，那我们也要理解一件事情啊，我们过去曾经受过的伤并不表示这个伤害就是合理的嘛。
0: 好、
1: 哦， 所以现在年轻世代他们比较能够辨识，什么是情绪勒索，什么叫做过度消耗，什么叫做不合理要求。

0: 他们特别脆弱，而是他们对心理健康的需求的敏感度是比我们以前忍耐文化来得更高的。
1: 真的真的，过去老师被教育说你必须要牺牲什么才能够得到什么，对不对？
0: 对，可是对现在的Z世代来讲是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兼得呢？
1: 嗯，
0: 我可以把工作做好，但我同时也要很有生活品质啊。
1: 哦，真的耶。
0: 对吗？可是我们以前的忍耐文化会把加班当成是责任呢、欸。
1: 对，就是我必须要。
0: 对年轻人来讲是，我下班时间到了，为什么要我加班？
1: 哦，我不加班我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你要做的我也做到了，我何必一定要牺牲呢？
0: 没错。那第三个一个价值观的一个转变哦，就是对现在的 Z 世代来说，工作已经不再是人生全部了。
1: 真的。
0: 好、哦，那以前我们很多时候工作就是一个人生重心、哦嗯、尤其出了社会之后，人生重心几乎都是在工作上、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年轻世代他们更重视的是生活感。
1: 嗯哼，
0: 哦，那我今天除了工作以外，我还是要有这个自己的兴趣的一个发展，
1: 嗯，
0: 然后我也希望能够去兼顾我其他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只有同事关系。
1: 哦、对，
0: 那我也希望我下班以后我要去做个一个放松的活动啊，我上个健身房啊，哦，嗯、然后我去学个什么东西哈、哦，然后让我这个身心能够有一个更平衡的一个状态。
1: 嗯哼哼哼，
0: 所以很多主管会困惑一件事哦。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不愿意为公司拼命啊？
1: 对啊，
0: 哦，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啦，公司可能哦会忘记我们加班到几点，但是我们肩膀上的酸痛不会忘记这件事。
1: 哦，对，年轻人老是会这样讲说，嗯啊，我做了你也不知道我干嘛这么辛苦，是不是？
0: 没错，对。对，所以工作已经不再是现在新世代 Z 世代的人生全部了，这三个一个这个变化都是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
1: 好，心理师先等我一下，我们再来聊聊这中间这一层可怜鬼到底该怎么办。好，国道一号目前南向 29.2 公里无谷转接到这边两部自用车事故，台64现在东向观音山隧道也是车多，在高架路段南向 24.6 公里西武高架环北路段之前的路间有自用车抛锚，没有警告标志。国道一号在北上南屯交流道的北上要下匝道这边环中路路段开始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好，心理师，所以我想这些可怜鬼大概就我差不多这个年纪吧，50、40左右的，
0: 我也是这个年纪的人
1: 朋友嘛。哈，我们以前都是被教育说你就必须要像这个听从服从，努力的去做，为公司卖命嘛，这样你才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位置，想要的工作嘛。那现在年轻人又告诉我这些，说真的我要骂他我也骂不下去，因为他讲的就是我以前想要讲的话。
0: 没错，
1: 只是我不敢讲，对不对？
0: 对，因为可能现在可能万一没有拿捏好，又会被告职场霸凌。对吧？
1: 好，我真的也想要有一个传承，也想要把这个工作能够放心的交付给他们。可是他又给我这么多妹妹嘎嘎，或是这个不能差，那个不能碰，这个不能触犯。哦，带人好难呢、欸。
0: 是，其实现在很多主管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哦，以前我们靠权威就能管理了。
1: 对。
0: 现在其实更需要关系跟沟通，
1: 嗯，
0: 好、哦，所以给大家一个三个这个建议的一个方向哦。第一个、嗯，我们少一点命令，多一点说明。比如说，主管会说这个今天一定要完成啊，我们以前听到就是、赶快完成就对了，哈、哦。那现在年轻员工就会说，哎，为什么？但如果主管能够补一句话说，因为客户明天早上就要提案了，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这一次真的需要大家的帮忙，
1: 嗯。
0: 那听起来其实就不一样了嘛，对吗？
1: 对、
0: 哦、尤其是其实大家得要就是接受现在的一个现象，其实坦白说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一个努力，很多时候父母亲的努力就会传承给小孩、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出社会，他搞不好收的租金比我们的薪水还要高呢。对吧？这是一个现实上已经发生的现象了嘛？
1: 就是做身体健康的那一种啦。
0: 对，他已经不是被薪水驱动了，但他会需求被那种理解感跟那种自主感、参与感而驱动啊。
1: 哦，认同跟成就，对不对？
0: 没错，对。Uh-huh. 所以少一点命令，多一点说明哈、嗯。那第二个，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要回馈给这些 Z 世代年轻的这个员工伙伴的时候，千万千万记得少一点评价式的语言，尤其是不要把我们的回馈变成是一种人格否定的一个辩论战。
1: 什么意思？
0: 比如说有些主管很容易会讲，哦，你抗压性实在很低耶，你 你这态度是有问题的呀，哦，你怎么这么玻璃心啊，这些其实是很多主管会说的话嘛，对吧？
1: 哦，
0: 但是这样子评价式的语言是很容易会让我们听到的人会进入到一种防卫状态。在心理学上面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安全感，好，当然是说我们当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这个人想要我们说话表达自己的一些的想法，但是前提是对方有营造一个让我们敢说话的气氛。
1: 所以我要怎么讲？
0: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哦，人只有在不怕被羞辱的情况底下才敢学习跟表达。所以好的主管不是不要求，而是我要求你但不羞辱你。比如说，哎，这件事情我知道你做很多遍了，是不是麻烦你可以再做一遍，因为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展现可能不是客户要的东西，那客户要的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可以麻烦你就这个方向再做一次调整。
1: 哦，我懂，就是你知道他做到快崩溃了，你不可以说你抗压性很低耶，这一点就在累什么的，你要说我觉得你努力了，可是如果这样的方向我们好像可以更好，这样是不是？
0: 对对，甚至那个方向可以更好，我们要讲出个所以然，不是说你这不够好，只会说人家不够好，但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好。
1: 不能否定他，只能鼓励再加一点建议。
0: 是，而那个建议是需要具体跟明确的，千万不要那种我觉得你不好啊，反正就是不好嘛，那你就是要听啊。我们以前其实很容易在这样子一个指令底下，就是一直就是埋头苦干，
1: 他就只会跟你讲说不行再来，可是哪里不行哪里要再来也不讲，你要自己去摸索，所以现在不能这样了。
0: 对，现在这样子一个方式年轻人不买单了，别忘了我们刚说他不是被薪水驱动的哟。
1: 好好好，有钱就是了不起。好，我懂了。 OK，第三项，
0: 然后第三个是现在的年轻人很讲究我们刚说的界限文化，很讲究界限这件事。那其实往往我们老一辈的人常在听到界限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往往就说怎么这么不敬业，假日也不回讯息还想要准时下班，但其实然后就会觉得年轻人很难带。但其实很多年轻人他们是往往看到上一代过劳没有生活品质，工作到失去了生活，所以他们会更想要保护自己的身心状态。那请记得哦，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不是懒，有时候他们只是不想要把人生变成工作的一种这个一种展现，不是要求。
1: 所以其实他们的存在，人家说整顿，有的时候也是在提醒这些中间阶层的人，是不是要把整个的职场环境变得更健康一点。
0: 是的，没错，视频你点到一个关键点了，其实就是这个概念，只是这个不一样会让我们有所冲击。然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迷思是需要去破除的，有界限感准时下班并不表示不敬业啊。
1: 对对对，所以以前都是你太傻。
0: 也不能说我们太傻了，我们以前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背景啊，我们就是大家这么做我们就跟着这么做了，不是吗？
1: 对啦，你以前总会有一点不舒服，一点疲倦，一点觉得说哎，如果可以这样是不是更好。现在年轻人愿意把这个东西去执行，
0: 表达出来，
1: 去表达，去坚持这个原则，我们也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方向跟想法，然后让整个职场的状况是 OK 的，
0: 变得更健康。
1: 哦，所以现在难的不是在年轻人，难的是在中间这些三明治的人，对不对？
0: 是，因为我们在上一代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们真的不太有这样的一个自主权，甚至我们可能连这个自主意识可能都是没有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看你前面的主管这样做，你就觉得你身为一个主管的时候你就应该要这么做，有的时候其实何必呢，你当初吃的苦为什么要让接下来的人也吃到，对不对？
0: 是，对。那就像我们说，以前我们在那样子的一个忍耐文化底下，也不能够说它不健康，而是那个世代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可行的。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好像大家也能够团队合作，可是现代我们看到的一个状况是，当有这样子我们上一代跟这个日世代有些价值观冲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共融的学习嘛。
1: 嗯，哦，好。真的
0: 是挑战，
1: 是个挑战，是个挑战。 不过我相信啦，如果我们愿意改自己的观念，改自己的想法，甚至改自己说话的方式。

0: 我觉得有去有回，年轻人一定可以丢出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创意。对对对，创意跟工作的一些成果，是你说 Oh my God， 这我这个年纪也做不到的东西，对不对？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说互相共学嘛。那其实我也听到一些 Z 世代的人会也会提到说啊，我觉得我的主管 EQ 很好，他真是我的模范，我也要学习这个。

0: 主管应该会落泪哦。对，可
1: 以
0: 被
1: 觉得说我们的一些优势年轻人是看不到的，他们其实也是看在心里。可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权威的方式想要去压制他们，这些我们被肯定的这个状态，我们可能也会听不到。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哦，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双赢啦，对不对？
1: 嗯，
0: 你能够听他的话，
1: 的
0: 你能够改变一下自己的想法，让整个环境变健康，他也可以回馈你一些你想要或者是更棒的一些火花出现，整个职场或整个成绩一定是可以慢慢提升起来的。
1: 没错，对，
0: 是不是？那我们要找到跟他们沟通的方式跟沟通的语言啦、
1: 啊、对，就像我们刚刚说，建立一个心理安全感够的一个职场环境、
0: 嗯、
1: 让我们的伙伴们能够敢说真话。
0: 嗯，
1: 哦，
0: 嗯，
1: 那我们的主管的情绪稳定度也很重要。你不要当这个我们的这个部署或年轻人问了一个问题，你就觉得他在挑战你的权威或是挑战你的主管的这个位置、哦、然后就会开始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做事，然后那些评价式的语言又出来了。所以其实主管的情绪稳定度是非常重要的。
0: 我觉得现在他们反而很吃一套，就是主管跟你讲真正的内心状况。
1: 没错，对
0: 对，因为中间主管
1: 他们最讨厌就是里外不一致。
0: 对对对，那如果你今天中间主管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会这样要求，我真的讲我也觉得不太合理，可是上面的人就是要求我这样，我也只能这样下来，
1: 会跟你一起拼哦。
0: 对，然后他一听到这句话说好，我听你，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那如果我们跟他讲说，你问这么多干嘛？上面叫你做你就做啊。哎，他们反而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那我不干了。别忘了，我们刚刚说不是被薪水驱动的。
0: 对，我跟你讲，现在缺工的时代，年轻人说不干就不干，真的。
1: 对，尤其像现在有好多跟我们以往世代不同的工作机会，
0: 嗯、
1: 但是他们现在可能也追求一个所谓的斜杠人生。
0: 嗯，
1: 我没有想要一个全职的工作啊，
0: 嗯，
1: 那我可以就是做两三个兼职，然后让我可以有一些生活重心，然后他又不会占据我生活的全部，然后我在每个兼职工作我都工作得很开心。
0: 对，开心是他们最重要的想要的东西。
1: 对，那我为什么要在这边不被当人呢？
0: 对呀，好，大家共同来努力哦，尤其是中间世代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可是我想你一定可以做得更好的哈。
1: 对，每一个世代都在回应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时代焦虑啦。好，那不同世代对幸福人生的想象当然也会不一样，但真正成熟健康的职场不是要求我们所有人都变得一模一样。
0: 对，
1: 而是就算不一样，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工作，一起理解，一起前进。
0: 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心理师，谢谢您哦。
1: 不客气，
0: 好，
1: 拜
0: 拜。来收听五分钟的景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上午执勤时，在北区发生一起自小客聚检逃逸案，原警立即应处，避免危害扩大，后续将依法追查就办。陈云涵报道。
2: 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及警员罗佐轩5月21号上午10点25分许执勤时，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等红灯时行迹可疑，且驾驶未依规定系妥安全带，便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料驾驶见到警察后心虚加速逃逸，行经崇德路与北新街口时因车流阻挡受困。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说，
3: 原警考量现场交通状况及公共安全，所以此时以强制力来破窗，借以制止车辆持续逃窜，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唯因驾驶人仍持续驾车逃逸，原警基于比例原则及避免追逐过程造成其他民众生命、身体及财物的损害，所以停止尾随追缉。
2: 第二警分局已成立专案小组，将持续追查犯嫌到案说明，并呼吁驾驶人遇到警方拦查时应配合受检，切勿心存侥幸拒检逃逸。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预计协助超过30家中小企业投入创新研发，每案最高补助新台币100万元。张宇云报道。
4: 为强化中小企业创

0: 新研发能量，提升在地产业竞争力。今年新竹市政府自筹1000万元，并向中央争取1579万元的补助，透过地方型 SBIR 计划，协助在地中小企业降低研发风险与投入门槛，鼓励企业勇于投入技术升级、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1: 这一次的计划有三大重点，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新竹市在地的特色企业，包含说我们的数位啦。”通讯啦、那还有我们新竹市很在地的这个食品加工制造等等。那第二个是我们在中央到地方呢，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永续城市、近邻转型。第三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 AI 的部分。
0: 此外，为协助企业掌握申请重点以及提案的品质，市政府今年特别规划了4场广宣说明会暨计划书撰写与简报技巧课程。今年度 SBIR 计划受理申请到6月22号为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协助12组青年店家提升经营动能与品牌发展，今天举行成果发表，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劳工及青年发展处推动青年创业扶植政策，以投资代替补助为核心，整合中央与地方资源，办理苗境创生苗栗县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今年投入新台币150万元，协助12组青年店家稳健经营与品牌升级。成果发表会以市集形式呈现。副县长邱丽丽说：“
3: 那这次展出的呢，总共有12家的一个品牌，有青农也有在地的文创职人，那看到这一群年轻人把这个大湖的茶，把在地的一个陶土，还有我们在地的农产做成他们手制的一个品牌，变成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一个生活美学，这就是苗栗最美丽的一个韧性。”
2: 邱丽丽副县长表示，青年返乡创业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资源与舞台，县府将持续跨域整合，协助青年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地方产业升级与创生发展。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水气增多，台湾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天，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会，到底会遭一堆，刚想必须要催，记得写出变化太快，期待。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哪位去，都要会给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量就以戴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要分离也要分得有个戏。房东说今天怎么自己来啊？

雷琴跟宋楚龄所带来的合唱作品《不要不礼貌》。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的长治路段、哦、有一只猪在内线车道不会动，然后路肩有一只猪在走动，所以两只猪在长治路段这边小心、欸、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接近长治交流道哦，内侧跟外侧路肩各有一只猪在这里，小心小心它的安全，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168公里的丰原路段、哦、中线跟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堵住了。还有呢，在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高架路段在南下 29.2 公里环北路段这附近，原本的五股转接道这边这附近说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台74线呢，在东向的雾峰往雾峰方向说西屯到北屯，东向潭子到太原，西向的雾峰到大甲大里路段，雾峰到大里路段都

周杰伦的歌声谁稀罕。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9公里过了丰原路段，内线车道传出有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再来补充，还包括在台64线双向中和往板桥，板桥往中和方向呢，还是出现了走走停停的回堵状态。在国道一号的汐止路段这边有一部自用车，车号多少多少22，一路走一路滑手机耶。哦，驾驶朋友说看得很清楚耶，一边走一边滑手机好危险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不能停下车之后再好好处理吗？真的很危险啊。还有呢，在国道高架路段原本南下29.2公里的事故现场确定。

来自于Duo汪定中所带来的歌曲。国道三号在南下零落交流道的内侧跟中线车道路面上的掉落物，要麻烦您小心闪避了，是一大包垃圾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长治路段这边有猪在这里，说已经不会动了，内侧车道有一只小猪，先前说外侧车道还有一只，不晓得现在状况怎么样了，再麻烦您帮我们做后续的补充。0800-000-123 0800-000-123

台十八线在西向6.4公里的太保路段这边呢，说机车道上面是有泥土散落满地，小心了。还有呢，在国道3号的零落路段这边，中线跟内线车道一大包垃圾掉落在这里。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拍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9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

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拥挤，南下 322.8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之前的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71.2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路肩有砂石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6公里零落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在长治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往生的猪只，另外路肩则是有一只猪正在走动当中。北上水上系统到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树林到安坑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二甲东向的镇头到大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开车来场一个人的旅行，关台北去都位都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只要遇到天黑，就请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我是谢青叶，在景广与你一起寻找光，找到前进的方向。

来自于翁玉君所带来的歌曲《既然是安内》，在台61线南向哦，说43公里的地方，过了观音路段的中线车道，路面上呢有铁条掉落，在这边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当中。还有在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3号原本长治路段说猪跑上来了，现在接获这个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在国道1号南下的丰年交流道出口处哦，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整街2内坜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往北的方向，一路也都是车多。补充的后续麻烦您喽，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3号的北上哦，说。南下林洛路段的很多人不断打电话进来，都在讲这一包垃圾掉落的情形。有一包垃圾就掉落在这个林洛交流道这附近哦，小心闪避，同时你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好，国道一号在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刚刚说了，持续也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情形。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对，还有在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也是走走停停的状况，遇上了下班车流，真的是出入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不要乱插队。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朱崇明朱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市民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下班先锋时段了，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车型南下，一路从内湖交流道从17公里开始，到了圆山路段的23公里啊，是呈现拥塞。现在车行速度主要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车行速度比较缓慢，要提醒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了。另外，车型持续要往五股出口方向啊，也回堵大约有2公里的车阵，所以提醒南下准备往五股出口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三重之后啊，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持续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北上新竹交流道96公里过来之后，到了竹北出口方面呢、也是受到往竹北出口车多影响，目前新竹竹北路段的车行速度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是要提醒要准备出竹北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还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持续车行北上，从中立转接到60公里开始，一路往北到了机场系统路段呢、也是开始受到车流转向国道二号车多回堵啊。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准备从国道一号往国道二号的驾驶朋友，大家车行过了内地路段之后啊，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在北上46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林口出口的43公里啊，也是受到北上林口出口车多影响，目前北上桃园往林口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大约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准备北上出林口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桃园之后啊，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型持续北上，过了这个环北路段呢、25公里开始，到了圆山出口方面，

0: 呈现车多的，主要车型速度都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了三重交流道要往环北路段接近的时候要注意前方车速开始降速下来，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另外在北上从过内湖交流道往东湖路段受到出口车多影响啊，目前这个路段的车型速度也是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时速，持续往北的话从汐止系统10.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这个五堵出口方面也都是行程车多的，车行速度是更为缓慢，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所以要提醒北上准备出汐止跟五堵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高架道路方面，主要对汐五高架内湖堤顶交流道到圆山路段现在行车速率都主要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从内湖堤顶交流道准备往高架道路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这个车流的时候，请大家要注意车行速度相当缓慢，请大家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而北上方面的话，主要车型过了堤顶交流道一路到了这个汐止系统这个出口方面呢，受到这个高架跟平面车流交织影响，在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30公里了，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行驶这个汐五高架过堤顶之后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是降速的。另外在国道二号目前车多地点主要还是持续的从东向的大园交流道一路到了南桃园路段都是下班的车流，现在的行车速率啊也都只维持在30公里，车速相当缓慢，大家也是要注意跟车的安全距离。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从南港交流道一路到了福德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南下安坑交流道往综合出口方向是主要车多的地点，车行速度都是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而在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型北上过土城交流道往综合出口方面呢是有呈现回堵了，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准备北上出综合交流道，请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另外在国道三甲台北连接道方面的话，主要目前东向车行过万方交流道到了木栅以及深坑滩出口、是呈现车多，车行速度都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东向的驾驶朋友接近这个万方交流道要行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前车的动态。在中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是国道一号车行南下过了后里交流道往这个台中系统丰原出口方面是呈现车多，主要的行车速率是维持在30-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这里要提醒从国道四号会往国道一号南下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南部地区主要车多地点主要车型南下台南系统到了永康交流道受到下班车流围堵影响啊，现在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是降速在40公里，所以要提醒南下出永康的驾驶朋友，请大家过了台南系统之后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而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往滨海路出口方面呢、也有回堵的一个状况，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南下过了五甲之后啊，要往这个高速公路出口方面，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前车的动态。在国道十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双向的顶新系统交流道到左营端是呈现车多的，车行速度都主维持在30公里，也要提醒从这个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这个西向的主线的时候，请大家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谢谢。

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在东向的 6.2 公里往潭子方向，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的外线车道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瑞龙路路段的辅助车道这边，三部车发生事故。台61线北上清水道大安二路段的路肩轮胎皮掉落。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交流道的路肩，猫咪被撞到了。国道三号南下的零落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一大包垃圾掉落在这边的情形，先前不断有人打电话进来，现在告诉我们状况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南下的观音路段中线车道铁条掉落。台9线呢，在南下有一部自用车先前传出掉落边沟的状况哦，165.2 公里现在状况已经完全排除。好，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请帮忙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已经打开来了，安全距离保持好。6:25，10:26，是表准备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路平安，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既然费正式更名公路养管费，收费标准维持不变。116年行事历出炉，连假有9个，春节放7天。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2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态度。记者李宜晨的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4: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2: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郭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之相关预算。金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设施。

0: 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3.37%，成交值新台币1.129兆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1: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在指台湾偷走晶片产业，行政院今天表示，台湾晶片产业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没有偷的状况。政府将持续对外说明，沟通相关误解。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面对川普多次指称台湾窃取美国的晶片产业及半导体技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行政院长卓荣泰、副院长郑丽君及经济部长龚明星已多次对外表明，台湾晶片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没有偷的状况。
4: 院长也说过，全世界各国都会向台湾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半导体晶片，如果是透过不合法途径的话，台湾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竞争力以及地位。因此对于相关的这样子的误解，我们会持续来沟通，也会持续对外来做说明。
3: 此外，对于0-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的裁员问题，李慧芝表示，政府会在兼顾国家财政永续前提下妥善规划，而这几年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台湾经济表现相当亮眼，经济果实不只是全民共享，也应投资下一代，推动人口政策不是短期撒币，而是对国家未来最重要战略投资，希望照顾孩子的同时，也能减轻家长与照顾者的压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日商法院判罚1.5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检辩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成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10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而东京威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的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威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 1.5 亿，但宣告缓刑3年，缓刑条件是1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威力公司和高检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确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陈姓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卫福部今天公布全台医美诊所涉偷拍最新稽查状况，目前各地卫生局已

0: 前往稽查720家，回报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最多，桃园6家居次，其中14家各被依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罚锾，多数并予以停业6个月。未来将把稽查范围扩大到其他医疗机构。针对医美诊所偷拍风波，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个案部分已要求加强侦办，所幸相关监视设备都已被扣押，影片没有流出。地检署也已经对超过400个场所加强稽查，将研议是否加重偷拍刑责。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立委质询时关注行政院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进度，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回应，很遗憾立法院去年5月初审相关组织法，6月召集一次协商后，至今还没有新进度，希望立法院不分朝野能共同支持各资会尽快成立。针对近期频传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张敦涵以此为例强调，各资会早一天成立，就是对民众隐私权早一天保障。
2: 这次的医美诊所医美中心的事件之后，法务部9个地检署同时启动侦查，这个警方的系统配合中央加地方，已经展开对超过400个场所的稽查，教育系统、卫福系统也结合地方进行了加强的稽查，法都在加强稽查，我们希望能够遏止所有的不法行为。
1: 至于偷拍设备实名制，张敦涵说明设备源头管理会有加强方案，实务上有些受到家暴的女性需要类似设备来反侦搜保护自身权益，如果贸然实施实名制可能会造成另一种伤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怡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4: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3: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林志玲今天发文宣布婉谢接任文策院董事一职，他表示当初接下这份邀请的初衷是希望能为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对此回应相当惋惜。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5: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 照顾小朋友的人。
1: 此外，张敦涵指出，六到十八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0: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1: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人事行政总署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因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今天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5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4: 我们现在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3: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内坜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63.5公里台中系统前路间有往生动物，南下34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南下368.5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24.6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两部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道无堵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6.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之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通知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

0: 不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进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1: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提出千亿元协助产业转型计划，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正着手研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条例，将支持方案法制化，目标在下个会期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3: 近年来，中小企业支持方案是以特别预算来支持。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规模已经提高到100亿元，但特别预算执行只有两年期限。若是能赋予支持方案法制化地位，不仅是预算挹注，也将更有利于透过政策和税务工具给予企业长期支持。
4: 在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整个中小企业的出口的订单或者是外销的布局，是不是要再做一些强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这个预算来支持的话，我想对中小企业帮助会比较大，就是它有一个稳定性跟持续性。
3: 龚明鑫部长强调，政府积极和产业界沟通相关经济政策，自己上任以来也持续和七大工商团体及中小企业密切交流。台湾电子和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也需要仰赖材料和设备等关联产业支持。经济部将强化供应链连结，让成长动能外溢到更多产业。而目前主计总处预估我国今年 GDP 为7.7%，在现有发展趋势下，应该还有再上修的可能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上柜公司金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涉嫌透过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总经理陈昭荣取得先进化学原料机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营业秘密法将金城董座、积家总经理两人及金城公司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5: 金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2010年创立公司，专门提供半导体制程所需要的特殊气体并研发先进材料，四年前正式挂牌上柜，并曾获选富比士亚洲中小企业200强。不过刑事局前年接获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报案，循线查出金城科技董座陈雅礼涉嫌打从2017年开始到2021年间，透过担任积家电子总经理的同窗好友陈昭荣，取得积家有关容器技术、环保清洁剂等营业秘密，随后还转传给俄国人士。虽然陈昭荣辩称这是基本技术并非秘密，陈雅礼也解释只是请俄国人士帮忙解读，但检方侦查后仍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6: 陈姓被告等涉嫌泄露某科技公司营业秘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一取得泄露营业秘密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5: 积家总经理陈昭荣涉犯知悉营业秘密泄露罪，金城董座陈雅礼涉犯以不正方法取得营业秘密后泄露等罪嫌。至于金城公司因董事长触法也被起诉，面临罚金刑。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2: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两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的报道。
7: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两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两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8: 截至5月20日止，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7: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7到9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平保协会表示， 日本线虽然受到燃

0: 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了5%到10%。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7到9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2: 虽然成本贵，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1: 每家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品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上午由花莲港赏金码头出海的两航次赏金船都幸运与短只领航鲸群在海面交汇，其中还有母子鲸同行等珍贵画面。这也是花莲海域今年首次有鲸鱼群体出现，让船上游客惊喜不已。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赏金船今年首次发现大型齿鲸出现，赏金船船员陈宏明表示，21号上午8:30的航班在提莱比灯塔外发现8只短只领航鲸影踪，但没能清楚的观测。上午10:30的航班出海不久，就在花莲港外观察到约50只上下的短只领航鲸群体，除了有幼鲸贴着母鲸、母子鲸同行的画面，还可见缓慢移动的鲸鱼成群浮上海面，豪迈喷气，在海面停留休息的景象。更难得的是记录到鲸鱼将头部垂直抬升露出海面的浮盔行为。
4: 浮盔这样的行为呢，是鲸豚他们会把身体垂直，把头从海里面去伸出来，他们应该是在监测跟监看海面周遭的环境的状况是如何。那今天以今天的观察，我们其实有发现有蛮多次浮盔的行为动作，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观察短只领航鲸的一个状况里面是非常难能可贵可以观察到的行为。
3: 根据了解，短只领航鲸在过去曾于夏末初秋时偶然在花莲海域出现，这次却在5月下旬就在花莲港外现踪，对长期进行海上观察的团队而言具有相当高的生态记录意义。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由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主办的全国国小乐乐棒球决赛，今年移师宜兰运动公园大草坪盛大开打。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114学年度第17届国中小学生普及化运动乐乐棒球全国决赛21号在宜兰运动公园举行盛大开幕。这项全国性的体育盛事今年是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在地5所国小共同承办，3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队伍将展开为期2天的赛程，角逐全国最高荣耀。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房瑞文署长说，
6: 20个县市我们分别5年级大概有19队，那6年级有20队，所以全部大概是39队的小朋友，连同老师、教职员大概我们这2天会有1000多个选手跟教职员在我们宜兰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辛苦的裁判。
5: 全民运动署表示，乐乐棒球具有高度安全性，且强调团队合作，是学校推动普及化运动的最佳媒介。举办全国决赛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纯粹追求竞技胜负，而是要让各县市的孩子都能发掘运动乐趣，进而为台湾棒球运动的基层发展扎下更稳固的根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高雄神农市集这个周末将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除了集结摆摊小农摊位，也抢搭端午节话题，推出50元履历猪肉包粽 DIY。

0: 记者黄怡豪报道。
1: 这次的活动跟田寮区农会合作，推出履历猪肉包粽体验，由家政班的成员现场教学，每天下午3点开放报名，总共有3个场次。另外也邀请纳马夏小农夫周景泰主厨示范原名特色料理，结合高雄当季的蔬菜与在地的食材入菜，让民众透过味蕾认识高雄的农产。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忠说，
2: 本次结合端午节庆规划包粽 DIY料理秀及多元互动活动，不仅希望让民众在采买之余，也能透过亲身参与认识在地食材，进一步支持高雄农业与在地小农，让更多人透过参与活动来品味高雄农业最真实的新鲜滋味。
1: 神农市集将会在5月23、24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凹子底森林公园举行。现场还安排了音乐表演、魔术秀以及消费集点活动，民众有机会把新鲜的水果和特色的农产品带回家。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普兴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74公里，竹港大桥的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一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有抛锚车。北上的368.5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辅助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4号东向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的外线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速缓慢。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1: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1: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1: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5月21号礼拜四晚上的7:10:11，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831还有阿琳，来互相伤害。接下来三小时到10点，路况请协助我们跟其他一路驾驶，电话是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埔心方向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我今天被问了一个问题，我去剪头发，然后这个朋友就问我说：“卡尔，你平常讲话就是这个语调、这个方式吗？这个痛吗？”我就说：“我不太确定欸。”他就说：“那你能不能用这个上节目的方式来跟我就是讲几句话这样？”我想了一下，我想说就这样吧。这有些时候对于做声音工作或做广播的人来说，可以切换是可以切换没错，但是要有非常明确的分野，好像是真的上下台的落差要非常大的，是吗？他们是 MP 魔幻力量，彩虹黑洞。

MP 魔幻力量歌曲叫做《彩虹黑洞》，国三北上蓝潭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呢，这里是有施工的，要提早避开来咯。好，路网图，如果你所遇到的地方，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车速缓慢的地方，记得保持好安全距离。15分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7:21，王力宏，歌曲叫《爱错》。国一南下杨梅出口往普兴方向内线有货车跟客车的事故状况。国三北上蓝潭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刚刚是王力宏，现在是林柏宏，还有青虫阿爱，无你的故事。

清纯阿语跟林柏宏的合作叫做《魔力的构思没你的故事》，7:26。陆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路段呢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的。好，南部地区陆网图目前是顺畅好走咯。好，在刚刚的时候有提到呢，这个朋友问我说，我有没有分上麦跟下麦克风的声音？其实有，可是因为平常在日常当中要来表现这个东西蛮困难的。就像是说，如果现在过年过节回到亲戚家拜年回家，突然就说：“哎，你不是歌手吗？你有发过片，要不要唱一首歌来听听呢？”哇，就有些时候会有一种类似的一个感觉跟感受，所以我就在想说，好，那这样子的话，我接下来以后讲话，我就尽量把上麦跟下麦的声音弄得一样好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吗？就是也是跟声音有关系，就是前阵子呢，好像有不知道是邻居还是街坊邻居的谁，就跟我的亲戚、我的家人就说：“哎，你的哥哥是不是在警广工作什么之类？”然后我就想说：“哎，我跟这一个街坊邻居其实没有打过几次照面呢，就是可能很偶尔这个拿信的时候会看到。”然后后来问了一下，才发现

声音有听出来哦，这个声音辨识度，哎，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做声音工作的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算赞美吗？就是哎，你的声音一听就知道是谁。好，但是好处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的得奖单位。在这个时候呢，他表示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的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35%的目标。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3: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2: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太安溪的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伤害。由淑燕报道。
4: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湖灾害。
5: 我们担

0: 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1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节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1: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又到了芒果的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的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静妮报道。
3: 预警分局护果专案全面启动，
1: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六到七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4: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1: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天，25到32度，中部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1: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少爷，蝙蝠车的自动侦测系统刚更新完成，您可以感受一下更智慧的功能。
6: 我知道它能自动保持车距，侦测盲点，甚至能在紧急时刹车。很好，那我是不是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5: 少爷，如果您放松的意思是边开车边看抓小丑的直播，恕我直言，连蝙蝠车也救不了您。
6: 我才没有看直播哎，但这些系统啊真的很准确。
5: 系统准确不等于万能，天候不佳，路况复杂，

0: 突发状况多时，再聪明的辅助系统也需要真正的驾驶，请您保持注意力。
1: 所以我还是得专心盯着路，
0: 如同您对哥谭市的坚持一样。
1: 说得好，辅助系统是工具，不是替身。方向盘在我手上，安全也一样啊。
0: 请记得，科技能辅助，但注意力才是最强的防御。
1: 好，我出发了。哥谭市需要我，也需要安全的道路。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驾驶辅助系统 ADAS 为辅助而非自动驾驶，驾驶人仍需全程保持专注，双手握好方向盘，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休息回来7:45，动力火车歌曲叫做《当》。台二线北部滨海双向2.9-31石门国中的路段，这里是施工采调拨车道通行。国三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的外线施工维护。在台61线北上的180.2公里福兴路段，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外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车速缓慢。好了，复古的感觉，李翊君，雨蝶。

《还珠格格》的一个连续两首作品喽，《动力火车的当》跟李翊君的《雨蝶》49分。今天的天气状况蛮闷的，然后在北部地区抬头看呢、云层很厚，好，所以接下来的这一两天特别留心一下气象跟户外的天气状况。明天应该还是会闷闷的、如果 OK 的话带把伞吧，遮阳或者是防雨都不错咯。杨培安的歌声。

0: 这该是之局的爱克拉奇所带来的音乐作品7:57。好，待会8点准备来会诊整点路况了。国道5号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型车的爬坡道有故障车。国道3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内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他们是 Kimberly 陈芳宇还有血肉果汁机的合作，打开太阳美声版，我们待会对时喽。
1: 欢迎光临，奶奶欢迎 Kimberly。
2: And I'm sitting here.

晚上八点钟，当夜色围在身边沉默，今天的回忆能否在你心中留下些许的深刻？不管抱着什么心情，都和我一起把握当下，像烟花雨一样，将片刻渲染为隽永吧。大家好，我是韩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请广路况。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五南下7公里的乌土隧道前，大型车爬坡道，这里有故障车。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180到179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轿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like you did mine.好，8:09，今天的法律1:0，我们等等要来讲到的呢，是有关于这个是继承法律的问题哈。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 Kelly Clarkson， 叫做 Mine， 好，我的，好，所以继承会从我的变成别人的，又或者是呢，我们会从别人那边拿到新的东西。好，今天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金波联合法律事务所的邓启宏律师，律师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上次律师连线讲到的这个继承的内容，我们大致上讲了一下继承的顺序，然后继承的这个那叫什么持分数，是不是
1: 应继分
0: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哪个部分继续来聊到有关于继承的法律内容？
1: 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稍微讲到一下，是说我们现在到底要怎么样继承。
0: 嗯，
1: 然后会再讲，就是说，那继承的话，如果说，我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他留的是一大堆的债务，那我该怎么办？
0: 是是、
1: 啊。还有就是说，可能在继承人在办理继承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要缴付哪些税
0: 啊？要缴税的哟、
1: 哦。对，这个部分应该听众朋友都会很关心。那其实人的生老病死，就是一部民法典。
0: 对。
1: 所有的生活，你所有的状况都跟我们的民法有关。
0: 是，
1: 那当然走的时候，就是会牵扯到继承的问题。
0: 嗯，
1: 那继承往往也会引发你后代的一些相关的纷争。
0: 是，
1: 那所以你在继承你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呢，那很有可能你的后代就会起了很多纷争。
0: 是，
1: 哦，这个在我们的审判实务上也很常见。
0: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接下来之前我们有讲到说，那继承该怎么继承？
0: 是，
1: 好，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要讲说，继承到底是我可以继承什么？我可不可以只要继承他的财产，我不要债务？
0: 不行吧？
1: 对，没有错，原则上是不行。我们的继承哈，纵使到现在都还是采取概括继承，
0: 概括，
1: 也就是说原则上他的债务跟他的所遗留下的财产你全部都要接受。 如果你要的话就全部要接受，
0: 是，
1: 如果你不要的话就全部都不能接受，
0: 因为你就是你承担了这个东西，你就是全部都要承担，不然就全部都不要了。
1: 对，没有错。那在早期以前，97年1月修法以前的话，就是他民法规定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就是全部接受。那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很可怜的状况，就是说爸爸可能早期就离家了，就不顾母子俩。结果呢，小孩长大，当时的成年是20岁，到了20岁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个银行或者执行命令说，不好意思，你欠了我们1000多万。
0: 嗯，
1: 好，那他就觉得莫名其妙，我哪里欠你1000多万？我也没有跟你银行借钱。
0: 嗯，
1: 结果一查，原来是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欠了银行可能400-500万，结果利滚上去就变成1000多万。
0: 嗯，
1: 那怎么办？没办法。
0: 哇，
1: 因为民法就已经规定，就是说你也超过抛弃继承的这个状况了。对，然后你也没有其他的任何的办法去免除这个债务。
0: 嗯，
1: 所以呢，当时的立法者考量这个问题，就陆续的在97年1月就修法了，然后到了98年6月的时候，就是修法修到现在的这个状况。
0: OK，
1: 就是说原则上你还是概括继承，你还是会承担他的遗产跟他的债务。
0: 是，
1: 如果说你想要继承的话，
0: 是，
1: 但是以你所得遗产为限来负有限的清偿责任。
0: 嗯嗯嗯。
1: 好，那在早期，然后早期会有所谓的抛弃继承跟限定继承。
0: 嗯，
1: 哦，抛弃继承就是说我都不要了，不管你的留下来的财产跟你的债务，我全部都不要。
0: 对，
1: 所以我在知悉我可以继承3个月内，我就去跟法院办理抛弃继承。
0: 是，
1: 那限定继承也是，就是说我一样就是。

0: 所得的遗产为限，那我要去跟法院申办限定继承。
1: 嗯，
0: 好，那现在会有很多人讲说啊，我们现在的民法典都是采所谓的限定继承，不对。
1: 嗯，
0: 限定继承就是说以你所得遗产为限，然后你去付你的继承责任而已。但是现在原则上来讲，就是我刚刚有讲的概括继承，就是你要继承的话，你就要得到全部的遗产跟全部的债务。
1: 嗯哼哼，
0: 只是说，当你如果说有向法院申报的话，申报财产清遗产清册的话，你可以主张就是说，虽然哦我的爸爸或是我的妈妈我的长辈在外面欠了那么多钱，但是我现在得到的遗产可能是只有10万块或是零。那我就不用再去负这个清偿责任。
1: 是，
0: 所以原则上在法律的层面上还是会有稍点不一样。好，那有些听众朋友会认为说，那像既然采那个现在是采所谓的有限的清偿责任，
1: 嗯，
0: 那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做，所以我也不用赔？
1: 还是要去做一个资料申缴的动作吧？
0: 对，他要去跟法院申报财产遗产清册。
1: 嗯哼，
0: 如果说你没有申报遗产清册的话，不好意思，你还是有可能会针对于你的被继承所遗留的遗产，你要用自己的财产去填补，要去还给人家。
1: 哦，
0: 所以当你知悉说你可以继承之时起3个月内，你必须要向法院开具遗产清册来跟法院呈报。
1: 嗯，
0: 那法院就会开始一连串的，比如说我要去公告给债权人之类的，请你来申报。
1: 嗯，
0: 如果说好都没有了，那 OK， 那你所得遗产就是这些。如果说纵使后面有人再出来，那你也只是所得遗产为限去负清偿责任。
1: 对，
0: 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你可能您的所得遗产只有10万，但是你的被继承人在外面欠了1000万。
1: 是，
0: 那这时候如果说还有一个债权人来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你的长辈欠我900万，
1: 嗯，
0: 那我就说，那我也只得到10万，我只要10万给你就好。
1: 嗯嗯嗯，
0: 对，你就免除了这一个继承的责任了。
1: 是。
0: 哦，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当你知道说有继承开始起，而你没有办法确认你所得的遗产到底是多还是少，
1: 嗯，
0: 好，这个时候呢，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在3个月内要开具遗产清册跟法院呈报。
1: 就是说，反正当有人过世，然后你知道你是这个有继承的这个顺位的时候呢，就赶快去把所有的财产都弄出来哦。弄出来之后呢，做了一个列表，然后去跟那个法院申报，然后如果有债务，就会直接从这一切的这个财产去做相关的缴清呢。
0: 对，没有错。
1: 嗯，
0: 然后这一个呢，其实也不是常态，因为会区分几个状况。第一个，你确认说，哎，其实你的长辈没有任何的欠款。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就放心的去继承，没有问题。
1: 对。
0: 第二个就是说，你知道你这个被继承人他欠了很多钱，
1: 是。
0: 那他所留的遗产根本没有办法去支付那些钱，
1: 嗯、
0: 那这时候你也毫无悬念的，就是你在继承开始起，
1: 嗯，
0: 你就是3个月内去向法院办理抛弃继承，
1: 就是你直接抛弃也 OK 啦，因为你就是没有要继承这个东西，嗯，
0: 对，没有错。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确定说他到底欠的东西多还是少，
1: 嗯，
0: 可是他偏偏遗留下来，算起来也不少，
1: 嗯嗯嗯，
0: 这个时候你真的很难确定。那最保险的方式，你就是跟法院呈报财产那个遗产清册，
1: 是，
0: 好，这是一个。好，那还有一些状况，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去以你所谓的我们限定的这个以你遗产所得遗产为限去主张你的限定清偿责任，
1: 嗯，
0: 还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去隐匿遗产。
1: 我就是把那个遗产拿到，但是我没有做完全数字跟数量的申报。
0: 对，没有错。或者是说你在3个月内你跟法院呈报了遗产清册，但是你造假。
1: OK。
0: 这个东西法院原则上查出来，那原则上不好意思，你就要负全部的清偿责任。
1: 嗯嗯嗯。
0: 好，所以像1163条里面就有规定，像你隐匿遗产啊，或在遗产清册为虚伪的这个记载，或是你去诈害债权人，这种的状况都不行。
1: 嗯，
0: 哦，原则上你还是要负所有的清偿责任。
1: 对，
0: 好，在这个部分你要怎么去呈报遗产清册？
1: 好、
0: 呈报的话、
1: 啊，
0: 你没有抛弃继承的继承人，你就要去呈报。
1: 嗯，
0: 好，那呈报期间就是你知道继承开始起3个月内。
1: 嗯，
0: 好，那跟哪一个法院呈报？这个被继承人死亡时的那个住所地的法院
1: ，OK， 被继承人死亡的住所地哦，
0: 对，不是说以你自己现在在哪里，你就跟哪个法院申请了，
1: 嗯嗯嗯，
0: 对，是以

0: 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的法院来申请呈报遗财产那个遗产清册。
1: 是。
0: 好，那应备的文件当然会有申请状啊、户籍成本，然后应件证明、遗产清册，然后继承人系统表，
1: 嗯，
0: 啊，全体继承人名册之类的，
1: 嗯。
0: 好，当然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遗产的清算。
1: 对。
0: 好，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呈报财产遗产清册不是那么的复杂，
1: 嗯，
0: 在相关的啊，在司法院的网站里面都会有诉状范本，然后在法院的网站里面也会跟你教说你要怎么做。
1: 是，
0: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不要觉得很困难，
1: 嗯，
0: 其实不会很麻烦，就是你把资料准备好就好了。
1: 就它会有相关的一个你要写的表格怎么申请，然后一些步骤，其实网络上都会有相关资讯告诉你了。
0: 对，没有错。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说，那真的这个被继承人的债务真的很多，我要抛弃继承，
1: 对，
0: 那我要怎么抛弃？
1: 也是向法院申请吧？
0: 对，向法院申请。
1: 嗯，
0: 好，我们要先讲一个观念，就是说抛弃继承在什么时候才能抛弃？
1: 抛弃继承要在被继承人死掉之后才可以开始做，
0: 没有错。
1: 嗯，
0: 那我们早期啊，因为重男轻女的关系，
1: 对，
0: 爸爸妈妈会希望说，哎，那个女儿们，你现在先签一份，你以后不能继承我的遗产，但是我现在分给你多少钱？
1: 哈，不，
0: 对，
1: 不，
0: 早期会这样子，
1: 可是这不能有效力吧？
0: 对，没有效力，因为吼，继承它是从被继承人开始。死亡时才会发生法律关系，
1: 对，
0: 所以在他死亡前之后根本没有继承这回事，
1: 对，
0: 所以没有所谓的预先抛弃继承这件事情。
1: OK，
0: 所以早期就会有这种 法律问题，或者是说法律案件，后来女儿去跟法院申个起诉，就说不好意思，我也要分，
1: 嗯，
0: 那个儿子里面就讲说，没有啊，你早就签了这个抛弃继承书，
1: 嗯，那就没有效力了。
0: 对，法官说，不好意思，因为那个继承是在要在被继承人死亡后才开始发生效力，
1: 对，
0: 你在他死亡前所签的抛弃继承，这个是没有效力的。
1: 是是，
0: 而且抛弃继承要向法院申报。
1: 是
0: 哦，纵使你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你签了一个抛弃继承的契约，
1: 嗯，
0: 也不生效力，
1: 嗯，
0: 因为你没有向法院申报。
1: 嗯哼，
0: 好。那管辖法院也一样，是向被继承人的住所地的法院管辖。
1: 嗯哼，
0: 所以你也不能说，因为你今天住台北，但是你被继承人住高雄，所以你就在台北申报。
1: 嗯，
0: 你一定要到高雄去申报。
1: 嗯，
0: 好，办理期限是从知悉可以继承的那个时间点开始三个月内。
1: 嗯，
0: 好，在第一顺位的这个跟配偶的这个继承人没有问题，因为他们第一时间应该可以知道说被继承人死亡了。
1: 嗯。
0: 好，那常常会发生问题的就是说第二顺位、第三顺位，比如说这个被继承人跟他的配偶、子女跟家庭不跟他的家族不合，早就搬出去跟家族没有联络了。
1: 嗯，
0: 那会常发生就是说配偶跟这个被他的子女都已经抛弃继承了，结果这个被继承人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他的兄弟姐妹没有在所谓的他死亡期的三个月内去申报抛弃继承，
1: 嗯，
0: 这样该怎么办？
1: 嗯，
0: 对，那我们的法条是规定说，你必须是你所谓的三个月的起算时点是从你知道说你可以继承的那个时间点，
1: 嗯，
0: 所以他死亡的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其实第二顺位、第三顺位的继承人他还没有所谓的继承权，
1: 是。
0: 必须你要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抛弃继承权之后，你第二顺位才会有所谓的继承权，
1: 就一定要按照顺序一阶一阶来。
0: 对，那第三顺位、第四顺位也是以此类同，就是说你可能第二顺位、第三顺位要抛弃才会往下一个，所以你的知悉时点是从你知道你前面的那个顺位的人全部抛弃继承的时候，你才会起算你的三个月。
1: 嗯哼，
0: 好，那抛弃继承呢，不能用口头说的，你要用书面向法院办理抛弃继承。
1: 对，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就不要了？
0: 对，没有错。那还有就是说，当然你要向法院递交一个抛弃继承申请书。
1: 对，
0: 这个一样，在司法院的网站里面都会有。
1: 嗯嗯嗯。
0: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说被继承人的除户籍成本，或他的死亡证明书，
1: 对，
0: 然后你的户籍成本、印件证明、印件章，
1: 对，
0: 这些都一定要正本。
1: OK，
0: 哦，你申请完你不能用银本，你用银本法院把你退回。
1: 嗯嗯嗯，
0: 对，所以你这些文件一定都要正本。
1: 对，
0: 当然你还要必须通知，就是。

0: 当你抛弃继承之后，下一个顺位的继承人，你要通知他说，哎，我要抛弃继承哦。
1: 嗯。
0: 哦，那像这个通知的证明你要附上。
1: 嗯。
0: 哦，原则上这个部分你向法院申请，然后缴付1500块的规费。
1: 嗯嗯嗯。
0: 那法院认为说你的这个抛弃继承的文件都完备之后，他就会核发一个通知给你说 ，OK， 我们现在知道你已经抛弃继承了
1: 啊，你们要继承这个东西，就会给你一个证据啦。
0: 对，那这样子原则上，你就对于这个部分，你对被继承人的遗产，你就不用负任何的责任了。
1: 对，
0: 好，那继承人可能会负担的税捐，最大宗的就是遗产税。
1: 真的呢，因为如果假设我有遗产乱讲，假设我遗产有1亿，哇，那应该要缴遗产税的咯。
0: 对，这个会很多。
1: 嗯，
0: 好，那当然，被继承人当他死亡之后，继承人你要在被继承人死亡起的6个月内。你要去国税局申报被继承人死亡了，
1: 嗯，
0: 那国税局呢，到时候呢，差不多1个月内，他会给你一个试算表，就是说，他依照你们家庭的整个状况，还有被继承人的遗产，先试算说，哎，这个被继承人现在遗留有多少的财产，
1: 然后国税局会算一个给你。
0: 对，国税局会先帮你算，当你没有任何意见，通常没有意见就是你不用去缴税，
1: 嗯。
0: 如果你都没有意见，然后你跟国税局说，哎，没有意见了，那这时候国税局就会给你一个完税证明。
1: 嗯，
0: 好，那这个完税证明能干嘛？完税证明，比如说你可能被继承房子，你可能要过户，不动产要过户，或者是说他的银行里面的存款要去分割，要分给所有的继承人。这时候呢，你一定要拿那个完税证明。
1: 哦，我拿到完税证明之后，我才可以拿我的完税证明去对被继承人他留下来的房子这些钱去做其他的处分。
0: 对，没有错。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被继承人在银行，有很多家银行都留有所谓的存款，纵使说那一家银行只有几万块，不好意思，你还是每家分开跑
1: 啊，他没有统一的啦，就是你每家银行是独立的啦。
0: 对，没有错。
1: 嗯嗯嗯，
0: 啊，只是说现在有个好处，就是说当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国税局他会有一站服务，会跟你讲说这一个被继承人保有哪些保险。
1: 嗯嗯嗯，
0: 那透过这个部分，你就可以去跟那个保险公司申请保险金的给付。
1: 是，
0: 那以前不行，以前是说你要去跟保险公会查，
1: 哦，
0: 然后查完之后你才知道说这个被继承人有哪些保险，你再去跟各保险公司去请求给付。
1: 对对，
0: 因为通常有时候我们在保险的时候，我的其他人可能不知道。
1: 嗯，
0: 好，那当然会有一些遗产税的免税额。
1: 嗯，
0: 比如说遗产税的免税额，如果说你在111年的1月1号死亡之后呢，这个时间点死亡呢，你的免税额是1333万元。
1: 嗯，
0: 好啊，但是你是在98年1月23以后的话，这个遗产免税额是1200万，所以在不同的时间点，遗产的免税额会不一样。
1: 是。
0: 那还有就是说，当然，这个遗产的税的税率呢，如果是5000万以下的话，就是课征10%。
1: 对。
0: 好，5000万到1亿的话，就是500万。
1: 哦，固定的数字。
0: 对。如果你再超过5000万，那超过5000万的部分就是加征15%。
1: OK。
0: 好，那还可以算扣除额。
1: 嗯。
0: 扣除额就是说，比如说配偶的话，他可以先扣553万。
1: 嗯，
0: 好，那有时候呢，你会的节税，所以有些配偶他会先主张所谓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
1: 嗯 嗯，
0: 也就是说，我先从大部分是从被继承人的财产的一半先拿走。
1: 嗯，
0: 那一半只剩一半是归类为遗产。
1: 嗯，
0: 所以你的遗产的总额
1: 就会下降，
0: 比较少。
1: 嗯，
0: 少很多。
1: 对，
0: 那如果说被继承人他还有父母的话，那每个人再扣138万。
1: Oh.
0: 哦，然后如果说你是身心障碍者的，被继承人有身心，继承人有身心障碍者的话，可以再扣693万。
1: 哦哦哦哦。
0: 那实务上会发生，就是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哎，那个你要分我不要分，
1: 嗯，
0: 好，会产生这种状况。可是我们通常会建议说，要么就是全部一起向国税局申报。
1: Oh.
0: 因为继承人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扣除额，
1: 嗯，
0: 你如果有一个不去继承的话，那你这个扣除额就少掉了。
1: 哦，所以他扣除额是所有的人一起算。
0: 对，所以当你抛弃继承的时候，你就不列入这个扣除额的范围里面。
1: 哦，懂那个意思了。
0: 对，所以变成说平白无故你要被国税局多算。
1: 懂懂懂懂懂。
0: 对，所以纵使说。

0: 说你不要这一个财产，你也可以就是说等到分割的时候讲说，哎，我们做一个分割协议，但是我不要。
1: 我懂了，就是说我前面不抛弃继承，我大家一起分，可是我后面找律师确定来写说我就是不要那个钱，那你们其他人拿到的去分，这样子，这样就是可以节省那个遗产税的部分了。
0: 对，没有错。那最后一个扣除额就是丧葬费，一定可以扣138万。
1: 哦，这很重要了。
0: 好，那这个部分的扣

0: 这样。对，那以上就是这个遗产相关的一个税制的一些问题。
1: 好，其实讲到遗产税这个东西呢，就是当代我觉得一直以来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常会发生的一个事件跟事情哈。透过两次的一个律师连线，我们讲到到底谁可以分，分多少，怎么分，次序是怎么样子的，还有一些小细节，在今天律师的连线当中也请邓律师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我们先谢谢律师咯。
0: 谢谢。
1: 好，律师晚安。
0: 晚安，拜
1: 拜。
0: 拜
1: 拜。好啦，讲到这个继承哈，大家都想要继承钱啊，好的东西啊，不好的东西呢就不想要了，对吗？哦，我相信这样子的。不过我们还是要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哦，才能够在这当中，不管是得到我们想要的，又或者是我们不想要的，我们才可以合理的请他离开。好了，待会八点半我们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玲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金牌战以2-0击败泰国，摘下女子队史暌违10年的金牌。行政院将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卓荣泰担任召集人，协调推动国内 AI 事务，带领台湾成为安全可信任的人工智慧岛。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为建构人工智慧发展与应用的良善环境，人工智慧基本法已于今年1月14号公布施行，确立我国 AI 研发应用以及政府治理的基本原则，即 AI 应用时应兼顾儿童及少年的身心发展与人权福祉。数发部并会同国科会、教育部及卫福部完成阶段性的儿少人权及性别影响评估。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3: 而本院将正式成立国家人工智慧战略特别委员会，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全面协调推动并督导全国人工智慧事务。同时国科会将统筹研拟我国首部国家人工智慧发展纲领，并提报战略委员会来审议，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确保产业发展、社会福祉以及人权的保障。
2: 卓奎进一步指示各机关在今年7月完成公务使用 AI 的风险评估，一年内完成内控管理规范订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务必在2028年1月前就主管领域的 AI 应用风险订定管理规范与产业指引，并完成法规调适或改进措施。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诚信猪农因没有落实蒸煮厨余，造成去年国内爆发非洲猪瘟疫情，羁押期限即将届满。猪农以照顾家庭为由要求法官交保，不过合议庭认为有勾串灭证之余，裁定延押2个月。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武器畜牧场陈希父子反复使用厨余蒸煮旧照片上传，在爆发猪只大量死亡之后，还伪造画质3连单，企图隐匿非洲猪瘟疫情。地检署依伪造文书等罪起诉，其中儿子羁押期限届满。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猪农以健康欠佳、照顾家庭为由申请拒保，不过依法并不符合停止羁押的要件。
5: 被告虽然以其在看守所内牙齿掉落、患有皮肤病以及女儿即将生产、需要挽救家庭并照顾年迈双亲等理由申请能够拒保，但是合议庭审酌后认为，这些情况虽然值得同情，但依法并不符合停止羁押的要件。经过综合衡量国家司法权的有效行使、社会公共利益以及防范再犯等等因素，本院合议庭认为本件羁押的原因及必要性仍然存在。
4: 合议庭担忧可能还有非法废弃物清理业者涉及这件案子，加上朱农和女友有删除对话的行为，依旧有勾串灭证之余，裁定从5月25号起延长羁押2个月。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一名65岁陈姓女子因

0: 智力蝶影就医，检查发现脑内藏有两颗大型动脉瘤，造成动眼神经压迫。医师提醒，颅内动脉瘤宛如一颗不定时炸弹，若脑压升高，恐引发破裂，死亡率高达40%。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1: 陈姓女子就医时自述，一个半月前看东西时突然出现复视，经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异状，立即安排血管摄影，竟在脑内发现两颗大型动脉瘤，最大的直径达 1.6 公分，严重压迫动眼神经，导致双重蝶影。光田综合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柯丽莹说，
2: 脑动脉瘤它其实不是恶性肿瘤，根据统计大约每50个人就有一人有脑动脉瘤，它是血管壁变薄了，在血液长期冲击下像吹气球一样鼓出来的血管囊肿，它就像脑袋里的潜伏杀手，如果突然生气、便秘或憋气导致脑又升高而破裂，死亡率竟然会高到40%。
1: 柯丽英医师指出，脑动脉瘤可发生在任何年龄层，若出现头痛、视力模糊、蝶影或肢体功能障碍，应紧速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停不腻黑后你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咯。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国家台车平安快乐哦。台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冲国平你继续行。

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绝对不要妥协，一定要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人员的协助。不要因为害怕而沉默，造成受暴者长久的伤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张惠妹在年初发行的单曲，应该也是在跨年那个时候发的吼。我的存在就是爱你。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国三北上的白河地方路段外线施工，国一北上158.3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曹化线，大货车闪灯停放。国道5号双向因为电力的公转作业国五的隧道呢都会照明度降低，用路驾驶朋友请务必一定要打开行车灯咯。国五的南下7公里乌涂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刚刚接获解决了。国道3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的外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小雨宋念雨说分手之后。

0: 说分手之后，来自小雨宋念雨46分，国一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的中线有掉落物。好啦，稍作休息，待会继续回来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嗨，我是诱人。

五十二分休息回来 ，Lady Gaga 叫做 Poker Face。有吗？有妈妈骂一下吗？从 Poker Face 到今年入围金曲奖的妈，她是阿月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入围了37届金曲奖的6个奖项，耳边的作品收录在当中，叫做《好糟糕的派对》。

这个妈妈妈妈不是 poker face 咯，是阿月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好啦，也恭喜张震岳今年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入围了6个金曲奖的奖项。跟着感觉走入围了最佳华语专辑跟最佳华语男歌手，那只要是入围最佳专辑的这个语言分类奖项就会直接入围年度专辑奖。另外两首歌的入围分别是妈妈的眼睛入围了最佳作词人，浪人的这首歌呢入围了年度歌曲跟最佳作曲人奖。待会9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咯。今天下午跟万事乐队的贵聊聊天，觉得哇真有趣，做创作原来可以这么的自由自在。他的乐团乐队叫做万事乐队，来听歌吧，歌曲叫做绿岛。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217.9公里到221.2，北斗到西罗服务区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另外，国道三号施工南下的120.2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呢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侧三个车道，193到183.5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的外线，还有北上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双向所有隧道因为电力工转作业照明比较暗哦，特别留意省道的部分，台六一北上179.5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台二线的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施工，西行的11到9公里灯会大道前也有施工。台四线的东向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有施工，以上都是调拨车道通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4: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0.17到1.36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主

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杨乃文，星星堆满天。国道三号北上七堵隧道的外侧两线封机施工，国一南下38.5到40.3公里林口 A 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了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的中线有掉落物。16分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Karen 莫文蔚，今天的选歌都比较有年代感吗？怀旧的感觉，歌曲叫《真的吗》？

泰伦莫文蔚，真的吗？9:21。在国道一号北上的69.8到67.8公里，杨梅到右施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台76线的西行普盐系统出口前，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来听客语作品，他们是山狗大后生乐团，鬼来嘿。

三个大后生乐团歌曲叫做 Hill 上乐团，哇，猜个音差好多哈。三个大后生乐团歌曲叫做《归来去》，归来去。北部的四线讲回去回家叫做转，叫做转，哦，转家转屋转不哈转不。可是南部四线腔是讲归归去归来去，哦，就是回去回家的意思。回家这首歌曲常常在百货公司闭店、健身房要打烊、不同的地方要打烊的时候会播，或者是费玉清的晚安歌，是吗？我上个礼拜去九州福冈还有去别府旅游，哦，我发现他们的晚安歌是评剧，欸，是评剧的那个曲子，然后我还特别把它录下来，那个影片录下来发给 Amy。 就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博物馆或者是神社或者是一些天守阁这样的旅游观光景点，五点钟打烊，他有来四点多钟他就会播评剧的演奏版本的音乐，那把它录下来。你有在哪些地方听到这种比较是当地风土民情或当地习惯的来表达，比如说离开回家打烊的声音声响吗？音乐声中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严押，男子表示都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杀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事件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在押男子。对于是否严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3: 你对判3个死刑有没有意见？希望改判吗？
2: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金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北科技大学传出一名研究生轻生，疑似与论文指导教授长期刁难有关，校方已启动调查，并暂停涉案教师的教学与非急迫性指导工作。学生会则提出3项最新诉求。第一，希望建立研究生工时监控机制；第二，确保更换指导教授权利；第三，开放学生申诉管道，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正视研究生面临的巨大压力。台中市朝翔溪遭工地排入大量泥水，造成溪水浑浊。台中市政府都发局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环保局及技师工会前往会勘，确认污染情形属实，已依法勒令工地停工并加重裁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都发局表示，污染来源为西屯区逢甲路75巷一处新建工程，施工单位在地下室挡土柱施作期间，因地下水抽排夹带大量泥沙，且污泥未经充分沉淀处理，便直接排入公共排水沟渠，导致朝阳溪水体呈现黄浊。都发局营造施工科正工程师赵崇文说，
5: 确认现场有工地抽排地下水夹带大量泥沙污染水体之情形，已依法勒令停工并加重裁罚，后续需提改善计划及设置污泥沉淀处理设施，并经查验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4: 环保局指出，该工地先前1-2次因为污染水体遭裁罚，此次再度查获违规，将依水污染防治法加重裁罚60000元，若后续再有违规情形，将按次加重处分。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加强地下室开挖工地专案稽查，并把抽排水作业纳入重点查核项目，要求施工单位确实做好尘沙与绿沙处理设施，避免污染水体及影响公共环境品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自体免疫疾病患者中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的报道。
6: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

0: 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十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1: 我们找了就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0: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萨利克格马布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置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4: 公口绅士。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0: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1: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英文的作品 Ian Dior， 歌曲叫 Start Again。国道三号北上67到64公里，过龙潭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隧道清洗作业。国一的北上69.8到67.8，杨梅到右市外侧两线有施工。台76线西行普盐系统出口匝道前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一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也有施工在进行呢。连续两首英文作品，刚刚是 Ian Dior， 现在是 Justin Bieber， When It's Over。

Justin Bieber When It's Over， 收录在去年9月份发行的专辑 Swag 2当中。继续听到来自原子邦尼无情怪物当中的黑噪音，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

0: Which band?
1: 他们说 I'm a rich man， 那你是 rich man 吗？他们是 aespa， 9:53:54了。我不是 rich man， 但我觉得我可能是很有很多的 fat 吧，rich of fat， 很多油脂的男生。我今天看到一个影片，他说我们确实都在追求好的体态外表，没有错。可是我们同时也要知道，好的体态外表我们是有相对应需要付出的时间、精力、运动等等之类的。他也说我们不

变得要一直这么的努力，我们只要知道我们现在当下所做的付出跟进行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些东西也都会成为我们，让我们成为另外一种样态或样貌的人。

来自 G Idol， 现在叫做 Idol， 歌曲叫做 I Want That。好，今天看到那个影片呢，就是说你最近所做的事情跟你所做的所有事情都会成就你，或让你变成做了这件事情的人。比如说我每天吃炸鸡，我就会变成比较胖的人，类似这样子。可是回到完美体态这件事情，当你最近不是很认真的上健身房，可是呢，诶，你可能练瑜伽，或者是每天去走路，每天都有1万步，你的身形不见得真的这么的精实，身材变得非常的好，可是因为你做瑜伽，或因为你每天走1万步，你的新陈代谢可能就变得还蛮不错的，你的心情可能也变得蛮不错的，因为你有一些出汗啊，流汗，又或者是你在每天一万步的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那1万步的风景，不管是城市的风景，或者是你去走公园，你去走在大自然当中，这些都是因为你做这些付出所得到的另外一些东西。但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是在做什么，然后至于你自己来说，你有没有觉得开心放松，或者学到东西。开心放松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嘛，对吗？待会把主持棒交给尚恩，明天很快就是 Friday night， 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是 Tiesto 还有 Jordan Shaw Hold Me， 明晚见咯，晚安，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Zumi。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脏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86.3到81.8，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69.8到67.8，杨梅到右市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7到64公里，过龙潭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跟北上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台二线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台四线东向的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都有施工，并且调拨车道通行。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封闭之后，要记得改道行驶。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刚听到歌曲来自南希·肯恩，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国道1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再来送上的，这是好乐团的歌，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

10:22，这首歌 Don't Cry Don't Cry 来自娃娃魏如萱。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杨世轩这首歌《窗》。

杨世轩歌曲《窗》。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呢，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到头份前了，有一段的时速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要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咯。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附近，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稍微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明天一整天或多或少都有些零星的降雨。而在清晨之前的话，新竹还有台中、新竹、苗栗、台中这三个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飘雨的机会哦。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云量偏多，高温闷热。整体上来说，白天高温大概整体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哦，就是在嘉义以南的基山区平地以及台东的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到中午过后，局部地区会有对流发展，像是在北部、宜兰、花莲，还有各淀山区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出现哦。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大概是在24到27度哦。那另外要提醒是在金门以及马祖，在明天可能会有些低雨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那像现在马祖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哦，所以领导交通往返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建设。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3.37%，成交值新台币1兆12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2: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人事行政总处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因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一成报道。
4: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翰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

0: 世代共享。
1: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0: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1: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影响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0: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敬伟说，
4: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3: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一二审法院都认定他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强制性交、2次未遂、2次强制猥亵等7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她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2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一二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3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今年山难获救率创了10年新高。今天部会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6: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成基表示，已透过5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7: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6: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将长期培力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工艺创作，结合不。

0: 部落文件站长者的泰鲁格族编织办理特展，即日起到5月31号，邀请民众欣赏部落文化与女力的展现。记者张海报道。
1: 对新竹县会留在秀林当名字被织起美学特展，结合琉璃珠工艺跟泰鲁格族编织，即日起在花莲远东百货唯美馆展出。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主任朱庆平表示，将泰鲁格族著名的织布工艺跟立新基金会常年陪立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创作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跨媒材美学，
2: 可以跟部落的长者，尤其是几个部落的老师们学习织布，那再结合和我们的琉璃文化又回馈到部落的文件站。
1: 立新基金会两年来在花莲县秀林乡榕树、同门、文兰跟波士岸四个文件站，指导长者手作琉璃工艺，经长者提议，泰鲁格族织布加上琉璃珠作品一起展览，给予长辈很大的肯定。专案经理林玉珍说，
3: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说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展出，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1: 这项展览持续到5月31号为止，现场设有留言墙，欢迎民众为创作者留言打气，相关作品也在立新基金会新工坊粉丝专页提供收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来自李米，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国道一号在北上哦，这边路网图看到118公里之后呢，时速很慢。那这里有施工，所以可能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是只有外侧可以走哎，那中间内侧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要小心一下，好不好？这是头份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失语者。好，等一下呢，11点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国一南下安定前，白色啊，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呢、啊，通常没有牌的、啊，都蛮危险的，离他远一点好吗？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这首他翻唱的歌，叫《问》，等会回来。谁会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1，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63.8公里到66.2公里啊，过中坜，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稍早呢，国一的南下安定前，白色的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开，这个要小心哦，在它附近呢，离它远一点。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69.8到67.8公里杨梅前到右师前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呢，目前看到的是北上118到117公里，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54公里三义前呢，时速也是相当缓慢的，也是因为施工造成这样子比较拥塞的路段，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啊？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这首来自米先生，如果这首是遗言。11:09，国道3号北上及美木栅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施工哦。台北市要注意哦，新生高架往南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和黄牌重机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这附近啊，礼让救援车辆。

11:18，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头道头份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刚刚是有说到速度上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所以这段速度上也会受到影响，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接下来送上他是 The Weeknd， 歌曲叫 The Hills。

来自 The Weeknd 歌曲 The Hills。 11:22，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这边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跟黄牌重机的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救援车辆哦。邓紫棋，光年之外。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哪有危险啦？

0: 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1: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2: 宝贝，怎么了啊？
1: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

0: 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郑怡农，这首歌叫《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哦，听起来有点可怕。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自撞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国三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机的施工。再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宫口真士，叫做《Utopia》。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到三义啊。这个路段时速相当缓慢哦，我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155.3 到 143.3 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李喜花雨西瓜宝贝，
2: 不要叫我宝贝。
1: Oh yeah,

许佳莹，歌曲不难。11:49，九路狂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八号往西8.2公里过新市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注意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喽。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告五人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12点钟，5月2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国道1号北

上这边是在三亿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那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的速度，特别注意一下。然后精神状况哦也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在12点前，歌曲来自卢广仲，这首歌叫《大人中》。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想起过去的感情依然是生生下下的滋味，不过没有关系，过去就让它过去，因为现在开始又是新的一天了。半夜十二点，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22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3到 40.9 公里林口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 71.5 到 72.8 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 96.1 到 95.2 公里新竹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 86.3 到 81.8 公里湖口服务区到过湖口这里外侧两线施工。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的北上啊，在三义前的路段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这个地方速度比较缓慢，可能是因为国一北上呢 155.3 到 143.3 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的外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10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上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上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这是苏打绿的歌，我好想你。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and the night， 我是尚恩。我以北上三义前时速比较慢，不到40公里。我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我这边国道10号呢。

来自徐伟翔，这首歌叫《烟火》，12:19。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0800000123。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公里，哦，这五羊高架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施工。国道1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施工，经过小心哦。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信心的时候，听听我们的歌；
1: 需要勇气的时候，听听上恩的节目。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
3: 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4: 上恩 in the night，
1: 用好音乐陪你度过艰困的时刻。

12: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要小心哦。再来关心到国一高架南下40到7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这是来自 Jungle 无名氏的歌，叫 Straight。

他是陈芳宇，这首歌叫做《寂寞咆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3，国一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加路段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这首歌陈奕迅。

这是莫文蔚的歌。忽然之间，12:52，国道一号呢，北上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三亿前，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啊，一点点，那时速还是40到60之间呢、啊。接下来是林宥嘉的作品。

林宥嘉这首歌叫做《讨骂的直到今天还是不愿对你说脏话》。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来欣赏到的是严爵的作品，叫《谢谢你的美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接着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每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忙碌的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睡前就试着静下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为小事钻牛角尖，心胸越是宽大，看到的月亮就会特别光亮哦。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鼓手齐伟，现在时间凌晨1点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63.8到66.2公里过中坜，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

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我以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关心一下国道3号北上景美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是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闭上了眼，
6: 亲爱的朋友，我是李义君。如果你遇到家庭暴力，千万不要困住自己，活在回忆，请你向警察求助，或者是拨打113保护专线。相信自己，你不是一个人，让我们陪你一起哭过后继续的往前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六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昨天是否过得还开心啊？或者是有过得舒心呢？随着我觉得这几天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啊，这个北部地区也很有感，就说连夜晚呢都觉得有一点点闷啊。当然啊，这个穿着短袖长裤哈，这个在夜晚呢还算舒服。如果开车摇下一点点车窗啊，这个让风吹进来呢，还算醒脑了哈啊。这个夜间仍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和工作。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 of You。
1: 它是红发艾德这首歌曲 Shape of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

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很注意呢啊，看到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好、啊，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公里，啊，过五股转接道路段哈，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啊。另外，在国道一号主线车道呢，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71.5到72.8，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来到中部区域呢，哈，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哈，啊，看到在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哎，小心哦，这里一次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啦。小心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 Novi 这首歌曲 Chill 嗨嗨。

来自林廷汉，他是林隆璇的儿子，带来的歌曲《雅亮》，看来他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曲啊。因为林廷汉呢是抒情歌王子，对不对啊？但是刚刚听到林廷汉这首《雅亮》呢，是饶舌歌曲之外啊，而且还融合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国语课本、国文课本啊？以前学过《雅亮》这篇课文，当然好像有可能年代不一样，学的课文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我是读过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了啊。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148.4到145院里到通宵，哎呦，这里直接封闭外内侧的三线车道喽。然后呢，在北上的193到183.5多公里啊，这里是彰化系统到龙井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五号呢，在这个雪山隧道哈，因为有电力转工作业，南北双向照明度都会降低啊，一定要麻烦朋友们小心开车哈。那尤其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啊。但是我们在一般状况打开近光灯就 OK 了哈，不必打开远光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短暂啊，有些路段哎，这个照明真的很不足，你短暂使用记得要切回。来哦，目前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全台各地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7度哦。难怪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有点热，呵呵，这个夜晚27，说台南局部地区还有28度啊。这个夜间开车休息呢，似乎是可以喝点凉的了哈。而且呢，这个到了白天哦，当然一样是会有高温资讯啦，在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屏东县啊，甚至是台东县部分地区呢，都有还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哦。这几天呢，这个35度以上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局限在南部区域了。除了呢，昨天在台南地区，这个出现38.3，高雄的西埔出现37度，事实上这个北部地区普遍也有34到35度。那么今天5月22号星期五呢，有封面在台湾的北部海面附近，所以在桃园以北，还有在新竹、嘉义的山区啦，这个偶有零星阵雨，山区的降雨

几率是比较高的。清晨呢，从新竹到台中也有机会出现零星的降雨，那其他地区大概是多云的天气。就算是多云，各地白天高温还是有机会出现30到33度。好，多喝水，注意防晒啊，这个不要造成热伤害啦。它是谷谷，吕思伟。嗯哼。

0: 刚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看到夜间呢，省道仍然有施工，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是有工程的，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也就是说在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呢，这里全部都是使用东向车道，东西双向都会有相关车道调拨。双向一样在台二线哦，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是施工，所以呢这里也是有相关车道调拨，麻烦双向朋友们多经过要多加小心。台61线在南下的42公里观音山匝道，还有北上42公里哈，一样是观音山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一样在台61线在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夜间的路况并不多啊，但是呢，这个施工还是不少，还是要专心的开车，还是容易累，对吧？啊，所以呢，适时的做休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开车哈，一开呢，动辄这个职业驾驶啊，哈，这个计程车司机啊，可能呢，你这个连续5-6个小时、6-7个小时都得开车，哇，总不可能就这样子一直坐着这么久吧？

事实上呢，我想有一个观念也许大家都听过好几遍了哈，就是说呢，久坐对身体实在是不太健康啊，除了呢会这个增加死亡风险之外，这个甚至呢对于身体哈这个你只要多多站起来就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啊。有一篇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呢，他追踪了大概72000多名的受试者哈，让参与者呢连续7天都佩戴腕表啊，有点像我们想象中的现在的电子手表了哈啊，这个腕部的加速器，这个追踪啊这些受试者他们每天走路的步数还有久坐的时间。研究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长时间久坐的人呢，每天如果增加走路的步数，事实上就有不少的好处了。而且统计发现一件事情你每天走9000到10000步是最好的，这个死亡风险呢会降低大概40%，而且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也可以降低超过20%的功效。当然了哈，你可能想说哇，10000步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呢？一步啊，假设这个你的步伐比较这个宽大一点哈啊，这个走个40-50公分，事实上呢10000步算一算呢，哇，你可能要走个4-5公里，对不对啊？你想说哇，4-5公里可能是2个捷运站的这距离啊，每天有办法走到这么远吗啊？但事实上哈，研究也显示一件事情，就算你每天走个4000到5000步啊，你就可以降低罹患很多疾病的风险。

这个要优生不一条卡麻，对不对啊？对于这个肌肉的这个活动似乎也不是非常的好，血管的循环也会容易造成血栓啊。当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个多不胜数的隐藏的危机啦哈。所以提醒您，这个开车每一段时间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做休息，走一走啊，这个喝点东西啊，像现在夏天了，所以呢吃个冰棒喝个冰饮，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监测你到底每天走了几步路呢，其实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啊？你就算没有这个智慧型手表哈，那你智慧型手表测起来会更准，而且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带着智慧型手表它也可以帮你监测你到底睡了多久啊哈哈。我现在每天呢也是借由带着这个智慧型手表来监测自己每天到底有没有睡够，睡眠的品质到底高不高啊。但就算你没有智慧型手表，有智慧型手机，你把它放在口袋当中啊，这个你就不用理它啊，这个走着走着走着啊，你这个比方说在家里啊，洗完澡之后睡前突然想到，想要了解一下今天到底走了几步路呢，把它拿出来啊，点进去看一下，哎呀，今天走了6000步，好像还不错，今天走了8000步，感觉有达标哦。多多站起来，多多活动吧，要活就要动啦。来自 Adel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Parking。

所以这个研究呢，当然是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开车的朋友，这个工作都是久坐为主，对不对？坐久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哦，你可能会憋尿，事实上对于这个肾脏也是不好的，对不对？这个久坐呢，卡森

非常非常这个舒服风味的爵士风格歌曲，它是 Adele All Night Parking， 1:41啊，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归高架南下的 40.8 到 70.5 过五谷转接道之后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封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水块一样往南，在西周街道罗斯福路六段一百四十

二号封闭施工，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拆除作业，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跟夜晚有关，吴卓源 Late Night Cruising。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劲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电鱼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进

时间是凌晨的1: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听到第五汪定中带来的歌曲747啊，这个坐飞机有波音的747啊，只不过呢啊，现在啊如果要这个坐飞机出国哈啊，这个打开这个机票网呢，看着看着突然就觉得把网页给关掉好了，对不对？啊，机票似乎有变贵一点点呐、啊，啊，这个开车好像也一样，对不对？这个油价呢，也会这个稍微精打细算，所以哈啊，这个家中呢也是一样啦，啊，这个各种能源啊，啊，或者是水电等等的哈，随时节约用电，节约用水啊，珍惜环保，爱地球喽。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啊，在这个省道上面，台六是一线北上的17.9到15.5。

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还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还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他是晨曦蝴蝶

一首《轻轻柔柔》，然后呢，结合了有国语和台语的歌曲哦，来自陈绮这首《蝴蝶》。没有听这首歌曲，还真的不知道蝴蝶台语怎么说呢？这个本来真的不知道，为了播这首歌曲，赶紧复习一下，叫做呀，对不对啊？或者是你也可以讲哦嗲，马西耶塞啦啊！在这个歌曲里面呢，他是选择用哦嗲这个发音。时间是凌晨的1:56。刚刚听到陈绮，现在要送给你的是陈优这首歌曲《我爱我的师太》。等等，要来到两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开车持续提振体力，空中见喽。

凌晨两点钟，睁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国一主线车道呢，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下的71.5到70。

12.8， 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在96.1到 95.2 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工程在进行，走到了北上的43到 40.9 林口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部分的这个路段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试行工程，以及在南下的 120.2 到 122.2 竹南到大山，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紧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呐？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假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25，内政部关心你。

0: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月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
1: 我

小姐啊，请你给我爱，是这个我们的国民鼓掌。哎，为什么他是鼓掌呢？啊，罗时丰啊带来的歌曲。可是呢，啊，这个事实上啊，他在这个1996年呢，哈，第一次唱这个《休假查理好啊爱》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这个热情摇滚的歌曲，对不对？而且呢，是和王瑞霞一起唱。但后来呢，啊，我们的这个姑丈啊，这个罗时丰又有翻唱一遍，哎，这个是唱了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比较爵士风格的版本，找来了萧曼轩一起唱。不过你知道吗，这首歌曲的原曲事实上是印尼民谣哦，啊，在这个1950-60年代、啊，这个来自这个印尼流行的这个民谣民曲啊，这个翻唱成这个休假查理好啊爱呢，在1990年代可是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晓了哈。这首歌曲的原唱哈，是印尼的这个民谣在1975年发表啊，所以这个1975年了哈，所以到现在这50多年啊，原本的这个意思，歌名的中文意思呢叫做犹豫不决啊，看来这个翻唱成中文，他们还是有保留在这个爱情当中，情感的互动当中啊，到底这个情感怎么表达呢？啊，喜欢你，但是听到你的告白，到底要害羞，稍微这个啊，这个给升级的呢，啊，还是要大方接受呢？啊，在这个歌曲当中，事实上啊，表现出了爱情的暧昧关系，但是又非常甜甜的感觉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道路上面。

有驾驶朋友通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路段有一辆连接车，这连接车车号呢开头两码是98开头的，哇，这个高速行驶之外还不断超车，非常的危险。哎呦，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待って。立即连接车呢，拜托拜托，大车更需要这个遵守速限的规定，对吧？啊，死角很多，哎，这个拜托，哎，这个就算呢在国道上面呢，这个最高速限可以开到100公里，但是呢，这个大型车通常的这个不但行驶在外侧车道之外啊，这个最高时速也不要这个飙到100以上了哈，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视野死角，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你看到其他车危险驾驶怎么办呢？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跟他拼呀拼呀了哈。夜间开车，其他的交通安全守则，还有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头灯要开，李谦呐，这首只有孤单陪伴我。

李谦啊翻唱这首《基舞勾动啊铺一波》，哇啊，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李茂山啊，一样又是把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唱出轻松松软的味道啊，但是自己翻唱自己的歌啊，算是这个翻唱吗？啊，应该也算是翻唱，但是不论这个原本的歌曲呢是自己的，像刚刚听到罗时峰修甲恰利吼啊矮啊，原本是自己的经典曲，后来呢又这个翻唱了一遍，事实上既有

单线车道都在施工了啊。然后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 120.2 到 122.2 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26.6 到 223.7 南投到中心啊，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 148.4 到 145 哦，苑里到通霄交流道路段小心，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通通都有刨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10号啊，这个国道10号燕巢系统东向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哈，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六点钟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啦。刚刚有接获这个超速啊，连接车呢在国一往南，哎，这个持续超速，原本十分钟前在这个湖口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啊，是不是持续还在危险驾驶啊，啊，这个附近朋友多加留意，也提醒您呢，安全第一，到达目的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它的原曲呢也是印尼民谣《梭罗河畔》，来自文章的翻唱。

Halsey 带来这首歌曲 Lucky， 时间是凌晨的2:26、啊、这歌曲的氛围非常的舒服轻松，让人觉得很想躺下。在上个小时呢，我不是讲到说有这研究，还有这个吃，事实上这个相关的研究非常的多，就是持续还是要鼓励朋友们啊，平常呢啊，这个屁股不要永远黏在椅子上啊，定期一段时间呢，我就应该起来走一走，对不对？啊，突然想到啊，现在啊啊，事实上这个督促我们呢啊，这个起来走一走的这个管道还蛮多的啊，这个你总不可能、每次听到一个相关的研究啊，真的就心中有所警惕了，好，对不对啊？这个通常呢会促使你啊，从这个屁股从椅子上面挪起来的动力不一定是哎呀啊，这个接受到警惕了，可能是有这个走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诱因啊，比方说呢啊，这个玩手游还可以累积步数哈 这个最近非常的夯。可是呢，玩手游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一体两面啊。有些手游呢啊，这个鼓励你出去外面走走路才能抓宝啊，但是呢，走路的过程当中哈、如果还一直拿着手机再看看自己有没有累积到宝物呢，事实上其实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对不对？但是如何这个拿捏这个玩手机，然后呢一面活动身体的乐趣，但是又注意交通安全，这中间的一个尺度就非常的重要了哈。好，这个开车嘛是赶快，还有开车嘛是赶快，手机要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样子开车才能够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禅坡，这首歌曲就叫高枕无忧啊。上个小时讲到这个定时把屁股挪起来啊，不要一直黏在椅子上，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一个小时了啊，这个

0: 桃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等到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和我玩大富翁啦。
5: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6: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5: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6: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5: 嗯，
6: 有案件就有赚。
7: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5: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6: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8: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6: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之后的命运呐、
8: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

0: 走，跟我走吧。
1: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2: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5: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6: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5: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好，在国道五号呢，这个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这个电力转工作业哈，所以照明会稍微调暗啊，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然后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哈，这个一样是在雪山隧道南下啊，特别在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国道十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钟。但如果你是西向哈那么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动力火车翻唱了这首《至少还有你》。

来自动力火车、的翻唱，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翻唱了一系列这个好听的歌曲，像是我刚刚听到这个《至少还有你》，原唱是林忆莲，他们也翻唱过这个郑秀文的《不如跳舞》，还有翻唱过孙燕姿的《绿光》这个也翻唱过这个《眉飞色舞》还有翻唱经典的歌曲《流沙》。这些歌曲呢，有的原本是抒情歌，有的原本是动感电音变成这个动力火车非常 manpower 的摇滚呢，又变成不一样的风味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在台北市呢，麻烦你留意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迪克牛仔，一言难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2:52，在这个凌晨呢，我们警广这凌晨的节目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这个凌晨1点到4点是由我今夜最开心嘛，对不对？那同一个时段在周末呢，是阿金的今夜谈心陪伴你迎接周末。那我想上个礼拜啊，这个阿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肯定已经预告过了，对不对？他这个礼拜请假，明天和后天呢，都是有代班，我会在礼拜天来代班今夜谈心。我到时候要来谈什么心呢？也没有底啊，总之就持续陪伴客们

夜间开车了哈，夜间开车注意身体状况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八公里过板桥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苏芮这首《远走高飞》，在1991年的歌曲啊，事实上稍早听到来自薛岳的《失去联络》啊，好像都有一种叫离别的感觉，对不对？不过呢，不论是失去联络，或者是远走高飞，啊，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词汇，但为什么我可以把歌词写得这么美呢？啊，这个薛岳的《失去联络》也是他的经典歌曲，仔细听了又听，听了又听，我自己的解读，尤其在这个经历过有身边有亲友这离世哈，听到这个《失去联络》这首歌曲，真会特别有感呢。好了，来点开心氛围的歌曲，金志娟的《大公鸡》啊，但还没天亮了哈，没那么早啊，才要进到3点而已。等一下呢，3点整，接下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欣，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一外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国一主线车道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218.6到213.7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继续往北走到了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48.4到145院里到通

通霄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2: 对呀、啊、
0: 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山别墅夹二号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2: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3: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吃毒，更加毋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敢若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4: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6: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7: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8: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9: 和你

来自彭正和许仁杰的合作《到顶去堆》是收录在彭正最新发行的专辑《阿彭之声》很像一个什么电台哈。这个专辑当中，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现在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都顺顺顺啊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像

是在台二线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呢，这里都因为施工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一样在台二线在西向的11到1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施工，这个西向全部车道都不能行驶，所以会调拨这个对向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行驶，所以一样啦哈，这里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咯。还是要持续确认车灯有没有开呢啊，虽然说这个在开车的时候你应该都会把车灯打开，但是要随时留意一下啊，不小心给它关掉了，切换成远光灯了啊，或者是打开过方向灯但是没有把它关起来啊，这个就是没有正确使用灯号也是挺危险的啦哈。李子生大后要来。

落大雨嘞。有些地区有下雨了哈，像是在宜兰东北角，还有部分中部山区呢，因为受到这个锋面接近的影响哦，这个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

朗稳定，而且呢白天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到34度啊，夜间的这个低温呢大概都是24到27度啦哈。像现在呢我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啊，北部地区都有25度了，更不要说在台南高雄大概是26、27度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马祖地区哈啊，这个能见度比较差，是不到200公尺啊。这个清晨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在离岛地区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啊，本岛哈，虽然说没有这个浓雾特报，但是也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道路状况了哈。那么 除了这个持续呢哈、啊，这个夏天的天气形态延续之外，下个礼拜啊。啊，这个可能有机会有这个梅雨封面会接近，不过呢头大了哈。气象署也透露呢，西北太平洋上似乎有这个热带扰动啊，下个礼拜在这个菲律宾东南侧海面上面可能有热带扰动会生成。哇，这个热带扰动如果生成，可能会影响梅雨的这个到来哈。但当然距离尚远，而且呢时间还有这个一个多礼拜、啊、我们就且战且走了。樱桃帮不对也要爱。

来自川岛莫树带那一片云，3:27。那一片云飞来了飞蛾与蝴蝶。再下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蔡成佑带来这首歌《飞蛾与蝴蝶》。注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就是重机 A 卡。
1: 夜间开车要安全的开车才会是个 A 卡了哈。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我们刚刚听到樱桃帮的歌曲，我就在想，哎呀，现在应该吃什么水果呢？来到夏季了哈，现在呢是荔枝盛产季节啊。不过呢，荔枝不太耐放啊，就有这个家事达人就分享哈，你可以怎么放呢？你要把这个荔枝一颗一颗剪下来，不要用拔的哈，然后呢放进水里面浸泡，这个水量呢要盖过荔枝啊。当然你觉得这个容量不够，荔枝需要这个密度放这个多一点也没有关系了哈。但是呢你接下来这个把它放进冰箱冷藏，这个需要的时候记得还是要换水哈。结果呢这个家事达人说啊，过了一个星期，这个荔枝仍然是通红透亮，外皮没有发黑也没有发皱，这个多加参考了哈。可是呢这个荔枝啊说吃多了容易上火，对不对？好，容易流鼻血，所以呢一次也给别吃太多了哈。小心啊，病从口入，这个夏天呢也是肠病毒的好发季节哦。这个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呢，在上周这个相关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就达到4500多人哦，而且是开始增加了。那么近期呢在实验室的监测下，社区的肠病毒是以沙克这个克沙奇 A6 型比较多，其次呢有克沙奇 A4 型还有 D68 型哦。不过呢临近的像越南、中国、日本、香港呢相关的一个肠病毒疫情也挺严重的，而且这个最近呢还这个引发了国际间有这个越南71型的肠病毒，这疫情是比较严峻。这一型的这个病毒呢在台湾是比较这个不容易见到，如果这个引发呢是容易引发重症，这个也有相关的儿童感染症重症医师指出呢，这个透过疫苗接种还是容易最有效防范啦哈。但是这个小孩子到底要给他打几剂的疫苗呢？相关的一个新生科医学会提供接种指南哦。2个月到未满2岁的婴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还在发育阶段，打2剂的基础剂是不够的啊，必须要在第一剂之后的1年这个补追上第3剂的追加剂啊，这个保护力才可以延长到5年。那2岁到6岁的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比较完整了啊，只要接种这个基础剂2剂就够，但2剂的间隔呢要56天，接近2个月哈啊，就可以获得5年以上的保护力。所以这个爸爸妈妈啊，给这个小孩子打疫苗呢，你可以善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当中的黄卡啊，确认就诊前确认月龄，因为每次接种之后都会这个记录下预定的日期，就可以精准掌控黄金的接种时程。当然呢这个面临各种的病毒或疾病，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节如果生病了要尽量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是不二法门了。

K 歌时间了啊。黄小琥这首《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作曲，姚若龙的词。3:41，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啊。在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主线车道呢，国一主线车道在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没那么简单啊。这个歌曲里面有一句话说，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这个是下班后的状态，上班的状态，关上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萧煌奇，内伤。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5号在这个南北双向雪山隧道有电力转工作业，照明度调的比较低一点点，要麻烦你小心驾驶，确实打开车灯。好，省道在这个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哦，都是在观音匝道呢在进行施工，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郭靖知道。

来自郭靖的知道。节目要来到尾声，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刚刚有慢冷，接着要送给你狂热。就跟天气一样，真的是很热哈。啊，这个白天出门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咯。哎呀，一周要结束了哈。啊，这个周末好好的休息，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礼拜五还有周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不对，我星期天会来代班，而且一样的时间。那这两天之后，如果你夜猫子也还在工作，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啊，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在中部区域啊，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是内侧三线车道都进行跑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东向车道给双向的朋友使用。最后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今年金门马祖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很珍惜马祖呢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水汽的部分，今天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的时候新竹到台中也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是很夏天哈，目前即时温度花莲寿丰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5度啊，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全台哈都有那个北中南都有26度这样的情况哦，真的很夏天哦。

哦，这是魏佳莹所演唱歌曲《刷刷我的存在感》，4:1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现在在路况方面，主要国道上还是以施工为主，哦，今天施工的点嘛，真多呢，国一、国三、国五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Happy Feeling 来自高真。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哟，4:16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那以国一来说，北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新竹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哦。南下过杨梅的内二线，还有过中坜在外二线都有施工。好。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电话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江蕙寡虾，哎呦哎呦，借由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哎呀，哦，还有经典歌曲蔡小虎的寡虾。

0: 哦，蔡小虎这个歌哈，不止经典歌曲，对很多人来说哈，他也做康奎选特别喜欢听嘞哈。好，这个算会当家里的可以来传遍遍那种歌曲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的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哦，再过几秒，4:26，你现在这个时间重点，你把酒杯也不能冷气哈。目前在国三，是公点过了位，那北上的话，大溪在外二线哈，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以及在都叫我看到你妈嘴巴，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哈。啊，这个时间你知道那个施工哦，讯息摆的来，跟他股票行情的归摆。哦，总之呢，不管你伫倒位吼，你若等到吼，在施工的地方，拜托诶，目睭来背后金吼，要注意彼此安全。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把旧的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在北上新竹内二线，还有北上的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林口路段的内一侧哈，而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在外二线有工程。国一现在南下的北斗交流道到西螺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然后中部这边北部北上头屋到头份交流道内三线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中外侧哦，是一哈。那国一现在南下王田交流道入口是封闭的。北上大渡方向进王田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的部分，北上大溪的外二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以及北上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来北上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外侧哈，还有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北上的南投到中兴交流道中外侧也在施工。而国五南下雪穗的内侧，北上雪穗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来到施工现场，目睭来背后紧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呢。国一高架目前南下哦，在40.8到70.5公里，五羊过五股转接到内一侧有移动式的施工哈。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镰仓这边哦，哇，这旅游胜地啦哈，这附近江之岛著名。然后呢，镰仓最近有一家新开幕的，就是卖雪糕的店哈。那它的造型，雪糕造型非常吸睛，重点是还不容易融化哈，这是它的那个优势啦哈。那在他们最近，因为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哇，人潮很多。店家公哈，每户每哈，生意太好了。好，那最主要是除了说不容易融化，因为它的造型很吸睛，它直接把那个雪糕用汉字哈做成汉字的样子。比如说，因为店在镰仓嘛，他们那个汉字的造型哈就有镰仓、日本还有忍者，不同的口味啦。它就是雪糕，但是一般的雪糕不是，要不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四四方方的、哦、了不起圆的、哦、但是他们这种把它做成汉字的造型，哇，因为太吸睛了、哦、很多游客真的看了以后真的抢购啊、哦、说在室温下放30分钟还是可以保持固态，那的确是蛮适合拍照的、哦。

Creepiness 所唱的歌曲 Japanese 日本人、哦、日本人霓虹镜、哦、Creepiness 他们的那个音乐风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无厘头的一种歇斯底里但是那个节奏会让人印象深刻。好，从日本画风一转来到西西里，哎呀，透过音乐我们就可以环游全世界啦。周杰伦的歌声

0: 哦，西西里是地中海最大岛屿，也是意大利最大行政区。那它历史遗迹啊、美食啊，还有这里有非常壮观的火山景观，哇，很有特色的地方。但是周杰伦这个西西里感觉是在晚上哈，带着一种暗黑的风格。哎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4点52分了，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52公里，三义前哈中内线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一定要注意中内线车道哦。能带起来速告哈，才刚刚通报哦，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哦。把旧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哈。再来，在国一的话，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哈。北上在林口路段的内侧，然后还有新竹的内二线，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哦。然后南下的话，要注意过杨梅内二线以及过中立外二线，经过小心哦。如果新的路况也当提醒，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这个台语音乐界里面哦，一个最近非常被注目的，算是虽然说他是新人哈，但在金曲奖上就已经取得很亮眼的成绩，他就入围，然后大家都在问讲，这个人是什么人哈？他叫 CJ Me，好，都叫听的这个歌曲叫《爱情的乞丐》哈。他呢，8岁开始学钢琴，然后高中以后就到美国。念了在美国这边取得钢琴演奏艺术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然后进入2所美国大学呢，又念了双硕士，就一个是钢琴表演，一个是钢琴教育哈。后来也在学校里面也那个任教，然后呢又决定回到台湾来发展他的音乐哦。哇，真的，台湾歌坛卧虎藏龙。接下来这一位就在国外呢，也是科班出身的，音乐教育非常扎实，也是回来发台语专辑。林瑞琪，为你唱，为你写的歌。

现在是早起时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哦，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仑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路段内侧，还有在新竹内二线。以及北上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哦。那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外二线要注意哦。北上还有湖口夫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呢在大溪的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雪穗双向呢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马祖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哈。今天在水气的部分，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新竹到台中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这里就有 22.5 度，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真的挺夏天的感觉了。

哦，蔡兴娟《夏之旅》，这也是他的招牌歌。哎呀，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夏天了。未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所报上的哦。好，5:09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呢，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小心，叫冷带气候所够随即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林慧萍的歌声《风吹草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来，现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然后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你把酒来背后金嘛。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呢出现了直径超过100公分，直径就有1公尺这么宽的菇群、哦、说那个蘑菇看起来像好像那个电影、哦、呵呵呵童话里面好大的蘑菇啊、哎、呀。那先前台南山区因为锋面影响有降雨、哦、就昨天呢这边水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园区的时候发现当时只是远远看说一片、哦、什么东西在那里，走近一看、哦、哎呀才知道是一大群巨大的蘑菇，又叫做金福菇。本来远远看以为是游客掉了什么东西在那边，走近一看才发现是非常大型的蘑菇、哦、太有趣了。哇，是怎么长的？这个雨后当然会有很多野生菌菇冒出来哈，不过也要注意啦，有一些是含有毒性的，所以呢，避免误食的话，还是不要摘，用看的就好了哈。看那个那么大型，你看直径有1公尺哎，有够大片哦，远远看才真的以为谁的东西掉在那里。

哦，施文斌倒回车都打，切个唱个感觉切气，真的，吴勇老师真的好厉害，这么多骂人的话，就是说用歌曲哈、哦、来那个表达你的情绪哈、哦，这个也无害，不是直接去伤害别人，但是表达你也不满啊那样，听起来真掏心亏啊那样哦。

5:20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有两台车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你现在说，哎呀，我真的好舍不得，好想住在你的行李里，跟着你爬爬照哈。哦，就是蛮甜的一种表示。哦，5:3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中外线哈，那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刚通报不久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要留意，有三台车追撞事故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基隆入口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柯敏、虚无、清风所演唱的歌曲《另一个时空的你》。
1: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2: 温蒂漫步。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把旧来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三台车追撞的事故，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国外的研究哈，就有那一种哈，已经快要80岁，可是却拥有50岁记忆力的人啊，给他们一个称呼叫超级老人。好，那这个可以成为超级老人哈，是因为他大脑某一些结构哈特质跟别人也不太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已经到了这个快80岁了，但是他的大脑皮质层没有变薄。而且呢，这类的超级老人拥有独特的细胞特征，善于社交，人际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这也是大脑逆龄的关键之一哈。这多年来很多研究人员一直在了解，就是像这个接近80或已经超过80的超级老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年纪还可以保持大脑一个敏锐度哈。那发现说原来在这个超级老人的脑内有害的蛋白质是比较少的，甚至有的是完全没有啊。再来呢，他们都是比较善于社交啊，还有就是超强的记忆力哦。有时候在那个所谓的记忆测验里面发现他们跟60多岁的人哈不输给他们啊。还有大脑结构是比别人年轻的。再来就是他们的一个细胞特征也不一样，神经元啊一些特质比别人更突出。还有很重要就是他们通常都是拥有强大的社交关系，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互动对大脑是有刺激的。哦，贝贝七贝早回啦。有的人哈、哦、是那个身体的年龄比身份证上的更加早回，但也有的哈、哦、是比身份证上年轻很多哈、哦。

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疤纹，想起昨夜潮热到很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已经看远要戴那近视眼镜，现在没老花眼睛近的看不到。李宗盛大哥他说得好，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当个大神好，老

0: 哦，这个很懂得跟自己相处，也挺幽默的一种感觉。未来摩登老来自梅西的歌声，5:49了。那目前呢，在国一，因为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拜托，一个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也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国一现在在南下，基隆入口这边也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来听一下这个东尼班奈特，90几岁了，还有办法上台表演呢。
1: In the empty street.Is the heavy tread of the heavy feet that belongs to a lonesome cop? She opens shop.

来5:53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呢，在3亿前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在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这边有3台车追撞了哈。赛吉，拜托拜托。那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有一位石原阿嬷庄珠玉女，这位石原阿嬷她以前是卖自助餐，然后照顾呢真的是很多艰苦生活的码头工人，而且长期她自助餐只卖十块。那最重要是背后最大支柱是她的儿子庄吉雄，他的儿子是澎湖到高雄打拼，事业有成了哈。那妈妈坚持不涨价的爱心，马爱五郎赞助啊哈，说为了这样卖掉七间房子，只为了让工。

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那这位石原阿嬷在2015年过世了，而最近他的儿子庄吉雄也高龄辞世哈。这个母子的故事真的很感人哎哈。当初石原阿嬷就是为了让很多工人啊街友可以吃到有肉有菜的饭菜哈，在高雄公园路桥下卖自助餐，一卖就50年，而且哦，象征性就是刚开始是说免费提供啦，但是后来真的大家哈闻风而来，修贼狼负担太大，只好象征性收3块5块，那真的也很少啊哈。然后一直到最后10年才调成10块，哇！以你看现在时代的物价哈，嘿，真正是哦，真的是做公益了哈。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钱的人就不收费用哦。妈妈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坚持，重点还有儿子的支持啦哈。阿伯姐妹都得来哈。所以这母子呢，这样的一个善行哈，应该也是在地会被流传很久很久啊。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有狗狗在走动哦。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三台车追撞，还有北上的三义前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让你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雨哦。那清晨呢，新竹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可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清晨时刻就非常夏天了。鲤鱼潭，这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4度哈。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是北中南挺一致的哈。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2度，中部的话可以到34度哦。南部今仔日到35度。35到36哈，今天这个有高温提醒。然后呢，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有29度啊。哦，再来浓雾特报的部分，先前只有马祖，现在金门也。

欧莱斯库兰之味所演唱的歌曲 Come to me， 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北上顶经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齁，随即还有之前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槽化线，这里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安全齁，以及台北市水源快速道

路往南，福和桥上方好几个菜呢，让你家里的注意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但是李英红东方美人
1: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静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划线，先前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没看到啊。好，他自己离开了。好，那国一的话，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要注意。国三最新通报是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内纳培那里加哈，以及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菜篮好几个啊，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大树这边玉荷包文明。那以往都是在五月下旬大23号左右进入盛产季，可是呢，说今年雨水比较少，还有最近连日的高温，玉荷包催熟了。哎呀，提早17号就已经大出货了哈。这代表玉荷包的产季也会跟以前比起来会提早10天结束啊。说现在等点息哈，然后产量比较多的话，价格就会稍微降一些哈。每次你知道我们的四季哈，除了看日历看时间之外，你光看市场上水果现在是什么盛产，你就会知道什么季节了哈。哎呀，这个玉荷包哈，比起其他的荔枝来讲是更早上市哦。那在大树区说五月中旬果农的播音气气啊，在这边路边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玉荷包哈。哇，阿姆哥可以来 kick 到大树啦哈。现在在各地市场上也可以开始看到玉荷包了啊。那今年说雨水偏少啊，而且连日出大太阳，所以玉荷包被催熟了。不过说这个太阳也不能一直晒得太久，为什么？玉荷包也会晒伤哈，玉荷包也是怕黑哦哈，它如果晒太久也是会黑壳，那黑壳的话就影响到卖相哈。但所以就希望提供杯啊倒沙缸哈，出大太阳催熟不要紧，然后呢刚好就好。阿姆哥今天你看到那个南部还是有高温提醒耶，又到36度哈。不管怎么样，就是告诉大家。那个高雄玉荷包已经提早上市了。

这是黄飞琼的南狗酱瓜，差不多讲这个南部齁天气炎热的时候，但是水果开始盛产啊，看到起来心情有够好齁。六点二十一分齁，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齁。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齁，国三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哦。再来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然后台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哦，好几个菜篮让你加哦，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已经6:2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这初夏时节，不仅是玉荷包要进入盛产，咖啡色嘛等就是要讲茭白笋，哎呀，美味しいです。最近个人偏好茭白笋买回来，然后就跟肉丝一起炒，觉得特别的合拍。好，来，那农业部在他们脸书里面跟大家提醒，就说这个脆嫩多汁美人腿就咖啡笋要挑选的时候有一些小撇步，比如说这个咖啡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因为颜色越深代表一路无悔啊哈。然后呢，笋身的比这个外壳要笔直，而且那个它的形状要比较直，外壳要完整哈。然后切面要细致，没有孔洞，一旦你看它出现黑洞表黑点了哈，表示它老化了。还有这个顶端的叶梢要鲜绿，不过很多人买到的时候，那个卖茭白笋的都帮你把壳剥了，对吧？好，所以最重要是你这个摸起来，那个茭白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而且切面细致，是没有孔洞的哈。那带回去当然能够马上吃最好了哈，新鲜吃。但如果真的要保存的话哈，不管有没有带壳，先把黄化部分切掉，再抹面呢，再抹一点盐巴，在这个切面抹一点盐巴，然后用沾湿的厨房纸巾把笋头包住，外层再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哦，这也是真搞工呢，我觉得建议还是当天或者是隔天马上吃还是最好的呀。

0: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国一在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遭到注意掉落物哈。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啊，哎呀，有乌龟上了国道哎。好，在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在这里，短时间之内恐怕移动不没办法那么快哈、哦。好。所以要注意一下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哦，吼，随即。而国三南下107.5公里香山前内线雷纳普到李家。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掉落了哈。好，路况也当播出，加码还卡点微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3: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了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2: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4: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

0: 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

0: 1.36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哦，6点38分了。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先前啊，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先要注意有乌龟出没中啊，哈、哦，所以再来台二线呢，刚刚通报西行91.5公里过澳底，水泥包散落了，哈、哦，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上讲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离岛的金门跟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有雾霭的情形，其他的澎湖、花莲以及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方面，各站的气温在23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所以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马祖航线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因素调整航班，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讲到马祖现在已经因为浓雾的影响，影响到航班的动态哈。那其实金门现在也有浓雾特报哦，所以我们关帝杯去马祖还是金门出发前，还是先确认一下航班的情况嘿。6点41分，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四十。

6.7公里过桃园内线呢两台车的事故，而且现在这边车也很多哈，又遇到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把眼睛背后给速度掌握好，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因为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在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哦，以及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要注意那只裸裸蛇的乌龟啦哈。而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二要台二线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奥迪有水泥包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我来自龚靖文首请为歌曲嗨嗨朋友、哦、海洋是我们的朋友啊、哦、爱对伊较好嘞，6:47了。来，国一啊，要特别注意才刚刚通报的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注意，先前是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而且小客车还打横了哦。那这附近呢也车多哈、哦，车子本来就多，又遇到事故，来到这边呢速度一定受到影响，但是要掌握好您的速度哈。哦，安全上最重要，那当然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国一这个事故点哈。因为现在这边是北上 47.2 公里过桃园、哦、两台车追撞，其中还有一台打横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路肩哦，有车子爆胎，外线还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先前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都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所以哈，拜托拜托。好，路况那些当波冲，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芬兰的报道。芬兰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地标，叫做库努武里啊，库乌努里桥。我、哦、这名那也叫等啊嘞哈。好，这个桥最近开通了哈。那开通当天吸引超过50,000名游客造访。你说哎，我们这里淡江大桥嘛，才刚刚开通啊，对吧？哈，做老热。但是哦，芬兰这一座桥跟别人不同款，它这一耗时多年打造了跨海大桥，全长有1.2公里，塔桥的高度有到135公尺哈，这也刷新了芬兰的建筑纪录。重点是为什么全世界这么瞩目？不止它的造型真的很有美感哈，最重要的是它是无车化的设计，这一座桥。汽车、机车都不能够走、啊、汽车不能走，机车不能走，这没有上行、啊、只给大众运输的电车还有自行车跟行人可以通行。坦白讲，以他那个桥的规模、啊、全世界这样来看一回，以这么大的一座桥，然后完全不开放汽车通行的桥梁，真的很少见哈，非常少见。所以他们说希望这座桥用一个崭新而且独特的方式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哈。对啊，会想要去看一下这么美这么大的一座桥，但是不给车子不给机车走。来，再过几秒，6:51哦。国三在北上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要注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还有先前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肩有车子爆胎哦。而国一要特别留意刚通报的北上47.2公里过桃园。

内二线，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以后，小客车整个打横了，那这边车子又很多哈，所以呢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而台88线最新提醒，在西行5公里过大寮的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小心。

6:55了。目前路况方面有一些事故点要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有两台车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北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了，以及南。

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肩有爆胎车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肩要注意抛锚车哦。哦，国一刚刚这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桃园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哎，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讲到巴黎哦，你就想到他们的咖啡甜点哦。巴黎最近流行所谓的宠物甜品店，狗狗也可以坐到店里面去享用专属的下午茶，有这个给狗狗专门食用的可颂法国面包、哦、还有精致蛋糕。因为你知道狗狗也不能随便吃，它有一些食物禁忌、哦，然后他们特别注意是这个狗狗可以吃的。巴黎最近这几年哦，兴起一波狗狗甜品店，因为好多主人说哈，哎呀，想要去喝下午茶，但是又要带着宠物，然后那个宠物呢，没多久就被丢，你敢知哈？那总是要想办法让它可以融入这个环境，所以现在这个新的经济潮流哈，叫做狗狗甜品店哦。所以现在在巴黎哈，蛮流行的、啊。这真的是一个商机哦。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给那拜个了。你有感觉今天心情特别明亮吗？等下我要来休息，你继续打拼，我是阿玲，我们下星期再空中再会咯。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呢，过桃园内线两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前外线追撞的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

当中哦。郭三还要注意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路肩有爆胎车，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南下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哈。另外，国三的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呀、啊。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国一的北上320.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8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澳底，有水泥包散落了。高雄路竹复兴路跟高科联络道路口号志灯双向都没有亮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抛锚车要小心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欸
2: 哦，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Tri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民国115年5月22号星期五 ，Jacky 早单车，我是 Jacky， 陪伴你到早上的10点钟。警广气象站，好的，首先来关心天气的讯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们，兴国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了，今天封面还是在台湾。

0: 我在北部海面附近，所以台湾的水系相对是比较多的。在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一直到嘉义的山区，今天偶尔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哦。而其他地区则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要留意有一些短暂雷阵雨出现哦。下午过后外出，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的高温普遍在30到33度，尤其是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以及台东的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哦。那局部近山区内度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气温低温普遍在24到27度。那礼拜二、礼拜天随着锋面的北台远离，预估各地都是晴朗稳定的天气哦。中午过后就在宜兰花莲还有中部北山区可能会有些零星的午后雷阵雨哦。那礼拜天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南部的沿海也会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那温度上来讲的话，由于天气更加的稳定，所以温度会比礼拜五还在更高一些些哦。那整体上来讲，在大台北、中南部山区还有台东，要留意有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提醒大家在礼拜六、礼拜天务必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那另外的话，今天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哦，所以在下午开始，兰屿以及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发生，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在今天以及礼拜天，金门还有马祖会容易有地运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离岛交通往返，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新国。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来自李心洁所演唱的歌声《自由》。好，早上7:12了，今天来到了星期五了。好，大家今天再努力一天，明后两天又是周末假期迎接着大家了哈。好，那目前呢，先来看到道路的状况。首先是在国一北上大湾交流道前的50公尺内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都请大家经过留意。北上在大湾交流道前的50公尺哦，啊，这个地方是在内线车道有掉落三角锥。而在国一北上320公里这边，在靠近永康交流道八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国一北上320.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八台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了，那现在是占用在内侧车道来进行后续的处理。台88线西向的5公里刚过大寮路段路肩有抛锚车。国三南下261公里斗六交流道啊，在入口匝道有动物躺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7: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朱从明来告诉我们。从明早安。
2: 经理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在高速公路啊，在这个北部地区国道一号车型南下，从五堵交流道往汐止路段已经呈现车多车行速度降速的一个情况了。目前这个车行速度啊，主要降速在这个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车行过南下打滑系统接近五堵交流道6公里路段要注意，这个车阵的尾端呢、是有急速停等的，大家跟车要多提高警觉了。而持续车行也是过了这个机场系统路段中立服务区55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中立转接到60公里路段也是形成车多了，现在的车行速度也都维持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也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啊，从桃园过来之后接近机场系统路段要注意前方车行速度开始慢慢降速下来了，大家跟车也要注意。而北上方面的话，目前车行北上过了这个中立服务区54公里开始，到了机场系统路段53公里啊，也是开始受到这个车流受到交织影响，目前这个路段的车行速度也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也要提醒从这个桃园交流道要往这个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要汇入车流，请大家要多注意互相礼让。车行持续过了这个桃园交流道路段，从47公里开始到了这个林口出口前的43公里啊，也开始形成车多了，车行速度也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还是要提醒要准备北上出林口的驾驶朋友啊，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车行目前持续在三重交流道27公里开始，到了圆山出口已经开始受到往出口车多影响，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了，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车行接近三重交流道要注意，目前车阵的尾端大约在这个交流道上方这个地点接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在这个国道3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多地点车型是综合交流道往综合隧道入口路段，也是受到交织影响，目前这个行车速率都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了，要提醒这个行驶国道3号北上综合交流道往隧道的驾驶朋友要注意，这个车型速度开始降速下来了，大家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而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在国道一号车行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南子路段已经也受到往南子出口车多啊，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度都降速在40公里了，要特别提醒南子出口的驾驶朋友要往这个出口方面，请大家过了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而车行持续在北上大湾到永康路段呢，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现在这个路段的行车速率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北上的驾驶朋友，车行过仁德之后要往大湾路段接近，要注意前方车速开始降速下来了，大家跟车还是也要注意前车的一个动态。另外在国道10号方面的话，目前双向的顶金系统交流道到左端车流量都在增加当中了，主要的车行速度也是降速在30-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或准备要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啊进出匝道，请大家也是提早靠外线车道来行车。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从明，
2: 谢谢 Jacky，
1: 谢谢，拜拜，
2: 再见。
1: 好，那现在在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跟大发出口目前车多排队，还有在台74线东向30-35公里这边也是呈现车多拥挤，台64双向从中和到板桥目前车流也是非常的多。好，早上的上班尖峰时刻，那这些车流量都已经慢慢的出现了，提醒大家经过车多地点一定要特别的保持耐心。那再来是台65线北上的泰山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那其他的任何的后续补充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5。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他和他的故事》。好，目前在台八八往东6公里外线车道有游览车抛锚了。那不晓得这个车上的人，好，车上的乘客有没有下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特别留意跟小心哦。台八八的东向6公里外侧车道游览车停放。再来，台八八往东的大寮出口跟大发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国道5号在北上的头城到南港系统外线车道移动式清扫。国道3号北上425.3在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新闻时间之前呢，听到这首歌曲，翠乐团所演唱的《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大多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0到34度，部分近山区的地方气温可能还会再更高。气象专家吴东荣也说，今天滞留风在北部海面，山区午后有对流发展，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而白天各地大多仍是晴朗炎热，明天开始到下周四白天也将炙热如盛夏，将屡创今年高温，出门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表示预计下周提出完整方案，并且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一晨报道。

0: 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两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1: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0: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1: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影响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0: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有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加藏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的毒品，阻断柬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施俊士报道。
3: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低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案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4: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藏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输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3: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诚信嫌犯等两人，历经溯源6层追缉，共缉获7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接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5: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6: 我们找了就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5: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

0: 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以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0: 只要是五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0: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休克天呢是来自荒山亮跟企业咯，7:43，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好，目前呢最新排除消息哦，之前在国一北上320.6公里永康路段八台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再来提醒大家呢，国道3号北上425.3公里南州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保险杆掉落，国三南下17.6公里福德隧道前中间车道也有帆布掉落在现场，台88往东6公里外侧车道游览车抛锚。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卓令蔡依林所演唱的 Pleasure， 7:46。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6公里靠近大寮交流道外侧辅助车道游览车停放在现场，再请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了哦。在国道3号南下17.6公里福德隧道前，中间车道帆布掉落。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这个地方的车流也是非常的多。那在国道3号南下317公里中外线车道塑胶制品掉落在现场。
1: 交通 Go Go Go，
2: 行车安全 Here we go。
0: 好，进行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单元，一起了解交通的安全。好，那今天要来告诉大家，行车没有系安全带的话

0: 话呢，发生事故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啊？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国道二队杨梅分队赵冠瑜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关于行车没有系安全带呢，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个保护的装置，这个机制可以保护里面的人。好，那最近是不是有一个事故案例也是因为呢，没有系安全带发生事故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些遗憾的事情？
1: 对，有。那我们在3月22号凌晨1点多的时候，在国道1号64的出口有发生一起死亡车祸。那也是一辆营业小货车，它因为超速撞击交通岛翻覆，导致其中的驾驶还有乘客呢，他们没有系安全带就飞出来死亡。那所以就造成两人死亡。那另外去年国道因为未系妥安全带导致死亡的事故总共有19件哦。那总共也造成了21人死亡，那占国道死亡事故将近30%的比例。那经过研究，那个未系安全带的致死率更是系安全带者的3.6倍。所以可以说明说，那个你有系安全带跟没系安全带，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其实危险性差的非常的大。
0: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故案例呢是在3月的时候发生的状况。那其实呢一直以来都是陆陆续续有听到说没有系安全带，那发生的事故的时候呢就被抛出车外等等的一些事情，造成这个更严重的伤害了。所以说可见呢这个系安全带真的非常的重要。好，所以说接下来呢是不是请分队长呢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正确使用安全带的一些相关的步骤到底有什么呢？
1: 好，那我们首先要正确系安全带的话，那我们要先检查那个安全带的配件它是否有齐全。那一般安全带就是由它那个带子还有它一个插销组合而成的。那我们安全带的带扣也就是我们的插销必须要确实的紧扣。那再来就是你要确认安全带没有扭曲或者翻转，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松紧度要保持合适的部分。那它有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你腰部的安全带，它必须在你腰部以下，然后要在你的腰部之前，不能坐在后面。那在肩部的安全带呢，它固定位置要以你个人的身高去做调整，避免安全带缠着经过颈部，而且你要放在你的手臂上端以上，你不能夹在腋下。所以就是说要从你的肩部越过胸前，然后再插到那个插销里面，避免安全带说被你坐在背后这样。
0: 所以说这个有腰部的也有肩部的，那不能如果说像是那种三点式的话呢，不能只选择我用一条就好了，但是这个装置是要整个就是很完整的使用才可以发挥它的保护力啦，我想的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另外呢就是安全带就是在比如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在这种强力的撞击之下呢，它是可以把人就是把身体稳稳的牢固住就是在这个座位上面，就是避免说在车里面有甩动甚至是说被抛出车外的情况，是不是？
1: 对，那我们安全带呢，它在做动的时候它会有一种阻力把你固定车上，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系安全带的时候，我们除了要检查上述那个有没有正确系安全带之外，我们还要去做检查它安全带的机能。我们可以在系完安全带的时候，以身体往上急冲的动作，确认你安全带有没有正常的运作。如果有正常运作的话，那你会发现你安全带会突然卡住，就是在你急拉或者急冲去做安全带测试的时候，它会卡住。那这个就是它固定功能正常的一个表现哦。
0: 对，没错。所以说平常也是要稍微测试一下，说这个安全带有没有正确在作动，那就可以确保说它在意外发生的时候呢，可以发挥它的正常的效果，保护的效果。那另外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啊，这个安全带好像会有点勒到脖子啦，还是说在哪里不舒服？这个适度的调整是不是也很重要？
1: 没错，那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身高还有体型都不太一样。所以原则上安全带我们是尽量都不要勒住脖子，那通常会勒住脖子就代表你可能你身高不够高，那我这边会建议说你的座位要进行调整哦。那看你是要把座位调高一点，或者是你要用椅垫的方式来把你垫高这样。那除了那个椅垫的外，你还可以利用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就是例如你可以往后坐一点，那这时候安全带就比较不太会去做勒到你脖子 方式。
0: 嗯哼哼 ，OK， 好，那我们在这个警方执勤期间呢？

0: 就是有没有哪些常见的错误使用安全带的方式呢？
1: 对，那我们最常见的错误使用方式就是很多人其实为了贪图方便啊，他在上车前他就会先把安全带扣上，然后再坐上座位，然后再直接把肩部安全带套在身上，
0: 是
1: 就是变成说腰部的安全带坐在后面。
0: 哎呦，
1: 对对对
0: ，OK， 而且还要用这种安全带的插销，对不对？因为有些车辆他没有系安全带，他就一直哔哔叫，就踩，然后驾驶人就会买那个安全的插销哦，他根本没有系安全带，他就用那个插销让他给静音而已，但是实际上根本没系安全带啦，哦。
1: 对，我们事故也常常发现有些那个发生事故，他可能人飞出去，虽然他安全带有，就是有系，可是他其实就是没有系的，确实这样，然后有利用插销等等的，
0: 是是是，对啊。好，所以说这些常见的错误使用方式呢，大家真的要去记得，就是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样真的是没有保护力，然后安全带顾名思义就是让你安全的一个装置了。好，那另外呢，小朋友呢，小朋友在使用这个，也就是在坐在车辆里面的话呢，要注意的一些什么安全座椅等等的，对不对？
1: 对，没错。那我们小朋友因为他体型更小，所以他也有规定说要做特别系安全带或者使用安全座椅的那个规定啊。那我们如果年龄在两岁以下的话，尽量就是要安置在车辆后座的携带式婴儿床或者后向的幼童幼座椅，然后再给他束缚或者是定位。那如果你年龄是超过二岁，然后在四岁以下，而且你体重在18公斤以下的话，一样是要坐在车辆后座的幼童用座椅，然后并且优先要选用那个后向的幼童用座椅比较合适哦。那原则上我们一个安全座椅就只能乘坐一位幼童了，不要乘坐只乘坐两位。
0: 对，
1: 而且你要用那个依那个安全椅附的那个说明书的方式哦，确实的把安全椅跟你汽车的座椅连接稳固，来符合它那个安全座椅使用方式。那如果你年龄超过四岁，然后到12岁以下，或者是你体那个小朋友体重超过18公斤，在36公斤以下的话，要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学童用座椅，然后并且要系统安全带坐在车辆后座。那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12岁以下的幼童其实是不能坐在前座的。
0: 哦，对对对，好，所以说安全座椅呢，买回家哈，一定要先看一下说明书了哈，然后确认哦，就是它可以稳固的哈系在这个车子上面，才能够发挥它的安全了哈。好，那我们如果说乘坐大客车的话呢，也是要记得系安全带，对不对？
1: 没错，我们乘坐大客车的话，原则上也是规定说，我们前驾驶人，然后前座的乘客都需要系安全带。那原则上除了前座乘客，其他的只要你是四岁以上的乘客，都要依规定使用安全带哦。那主要也是怕我们大客车之前也是常常有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故，
0: 对，
1: 可能会有翻车等等的。那变成说你车内乘客那么多都没系安全带的话，可能危险性就更多。然后包含那个他那个有前后车门还有安全门，他那个第一排座位哦更容易往前飞出去撞到。对，所以通常他都是规定说你那个前座的座位都必须要系安全带
0: 哦。没错没错，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有去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像是大客车啦，如果说你搭游览车大客车等等的，都是要系好安全带。好，那另外呢，这个最近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事故案例再来补充跟提醒大家知道的吗？
1: 有，那我们霞县在1月30号中午12点多有发生一起死亡事故。那一部小货车它因为故障，然后滑行道路间停放，然后没有摆设故障标志。那我们的小货车驾驶打送灯警示后是站在车辆右侧，有的时候一大货车哦，它行驶外车道就偏移到外车路间，撞到该小货车，导致说小货车把驾驶夹在护栏那边，造成小货车驾驶死亡。那我们这个大货车驾驶后续也是经我们警方去做那个毒品快筛，有验出毒驾的状况
0: 哦，
1: 所以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因为其实我们毒驾有开始在验，还蛮多事故都有毒驾的状况。那这边还是提醒大家，那个毒驾跟酒驾是一样都很严重的，
0: 没错，
1: 那个、还会涉及到刑事责任。
0: 是，
1: 所以这边还是请大家不要酒驾或毒驾。那还有就是你故障车，麻烦记得要摆设那个故障标志啊，不然你这个也会有肇事责任的。
0: 没有错哈，就说这个车辆呢哈，因故停放在不管是车道上还是在路肩，那除了打这个双黄灯之外呢，后方一定要放警告标示啦，对不对 ？OK，

0: 好，那今天呢就再次谢谢我们的杨梅分队赵冠瑜分队长呢，告诉大家哈，除了要系好安全带之外呢，不要酒驾，不要毒驾，那同时呢也要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发生的这个状况之后呢，后方一定要放警告标示了哈。好，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分队长赵冠瑜分队长，谢谢您，谢谢
1: 各位行车顺畅，谢谢。
0: 好，谢谢分队长，拜拜。好，7:57，目前在台八八往东的6公里靠近大寮路段的外侧抛锚游览车现在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425.3南州交流道的外侧保险杆掉落的情况，现在也都截获排除。再来呢，要来提醒大家，有水管掉落了，不止一个，有两个哦。两个水管呢掉落在国一南下12.7公里高架汐止端之前外线车道，有两个水管掉落在这个地方。在国道3号南下259公里靠近斗六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很大的石头掉落。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17.6公里福德隧道前中间车道帆布掉落的现场。而在台64双向的中和到板桥，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大家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2.7公里，在高架汐止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水管掉落，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南下259公里在斗六交流道前内